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投胎一点，哎哎，对，笑一下，好。
2: 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
1: 大爷，买这么多东西啊，我帮您拎上去吧。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办到。
2: 也许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都会使您的照片变得更美。
4: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0: 竹板笑开颜。
1: 各位听众您听我言，
0: 世界人口70亿，
1: 哎，祝您对门可不容易，
0: 见了面问声好。
1: 哟，来了您呢。
0: Good morning。
1: 还带英文，您好我好大家好。
0: 进出脚步要放轻，
1: 今天动地可不行，
0: 口角摩擦别生气。
1: 哟，瞧我了。
0: 哎，别介别介别介，
1: 何必为此动武力。

0: 面壁思过断对错，
1: 哎，有错改错还不错。
0: 邻居好在人保，
1: 邻里和睦最重要。
0: 中华文明5000年，优良传统代代传。

0: 路的长度有远有近，
1: 灯的光束有远有近，
0: 心的距离有远有近。
1: 远光灯将心的距离隔远。
2: 真烦人，被远光灯这么一射，什么也看不清。
1: 所以会车时请关掉远光灯。
3: 哥们儿，谢谢啊。
1: 不管路有多远有多远，会车时让我们关掉远光灯，
0: 关掉远光灯，
1: 拉近心的距离，
0: 拉近心的距离。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几十年来，雷锋精神始终与时代相伴，在华夏大地彰显弘扬。一个普通党员能够赢得亿万人民崇高和长久的敬意，一名年轻战士能够激励一代又一代人健康成长，一种高贵品质能够引领全民族道德风尚。
3: 让雷锋精神成为引领人生的航标，让助人为

0: 哎，你们说现在一元钱到底还能做什么呀？
1: 可以乘坐公交车，还只能是单程。
2: 可以买两份报纸，还不能有彩页。
3: 可以打电话，哦，还不能超过3分钟。
1: 那一元钱究竟能做什么呢？一元钱可以是一个贫困山区孩子一天的伙食，10个一元钱能够让3个孤儿在孤儿院吃一顿饱餐，300个一元钱能够支付一个春蕾女童一年的杂费，1000个一元钱能够让一所贫困山区学校拥有一台电脑。献出你我的爱心，从一元钱开始。

0: 起玩水吧。
1: 那我可以在水里走，好深呀。
2: 没事吧？你怎么跑到水里玩去了？大雨的水很脏的，不能去踩。水底下如果有下水道，看不到就更危险了，知道吗？
3: 雨中没有游乐场，远离洪涝积水，保护生命安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说我想当一个小偷，爸爸生气了，但他不知道我只想偷走他的烦恼。
2: 我叫你好，我有一个小花园，他也叫你好，里面有许多叫你好的花，他们都会说话。如果你来见我，他们都会说你好。我是树艺希望小学3年级1班的龙梦瑶，写了诗以后，我觉得我自己变得更自信了。
1: 诗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好朋友，可以把我看到的想到的分享给他。带我找到这个朋友的是我们的李老师。
3: 大学毕业后，我回到家乡教语文，学校70%的孩子是留守儿童，诗歌给孩子们打开美的世界，也让我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
4: 时至今日，孩子们已经写下了1400多首小诗，这是乡村长出的果实，也是青春播下的种子。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他们也在脚下的土地上耕耘出了诗和远方。

0: 我是一位召唤师，只要我想，春天田园诗人会从希望的田野里破土而出。
1: 我一口吞下了鸟叫，鸟叫里有嫩绿的青草。
0: 夏天摇滚乐队会降临2000多米的云巅之上。
2: 大家好，我们是未知少年。
0: 秋天丰富的大地会孕育出芭蕾舞者。冬天等候了一整年的小雪花会化身音乐精灵。其实我是一位美育老师，我只是看到了孩子们身上隐藏的超能力，他们从不缺乏创造美的天赋，他们只是在等待一个觉醒的契机。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1: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2: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3: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0: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0: 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的婚礼。
1: 水果伴手礼，来来来，请收下。这里面啊，有泰国的椰青、巴拿马的金菠萝、肯尼亚的牛油果、马来西亚的榴莲，都是坐着水果班列来的，甜着呢。
2: 各位旅客，第887次复兴号动车组列车就要开始检票，
0: 蜜月之旅开始喽！从昆明到老挝只要10.5小时，咱就能到了。
1: 说走就走，沿着一带一路去旅行。老挝啤酒、酸辣汤，我来啦！快拿好行李，比亚迪电车来接我们啦！
0: 中国制造在老挝收获了好多粉丝呢，上车，向幸福出发！
3: 小家带大家，共享和平花，10年幸福路，造福你我他。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起起落落，想念的还是你望着我的眼波。

0: 公共场合是每个人的文明舞台。
1: 先生们、女士们，欢迎来到文明舞台。下面请欣赏高铁上的和谐。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借过一下，借过一下。
3: 哦，对不起，对不起，小孩子不舒服，吵到大家了。
1: 博物馆里的小事儿。
4: 哎，来来来，给我拍张打卡照吧。
5: 行，我先关个闪光灯啊。
6: 小宝，小宝，手不要摸玻璃，别留下手印。
1: 城市处处有诚信。
7: 师傅告诉良民了，
8: 不会放盐也不能骗你，放心，我们市场绝对足称。
9: 哎，同学，是来我们这儿旅游的吧？按平台导航走，放心，绝不绕路。
0: 公共场合，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
3: 对不起，对不起。
9: 市场，放心，绝不绕路。
0: 是永不落幕的文明舞台。

最酷的事儿从来不是赢在起跑线，而是摔倒一万次还敢第一万零一次站起来。有人喜欢给人生设限，我们就偏要亲手拆掉那些墙。如果你问我这条路通向哪里，通向更厉害的自己，通向滚烫发光的明天。敢问路在何方，路就在脚下，去相信，去奔跑，走在大路上。

生活总需要一处松弛的角落，无论心事、趣事还是细碎感悟，都可以放心的诉说。这里是素素聊天室，让我们静下心，一起来聊一聊吧。

到了秋天呢，很多人都会慢慢的回味关于秋天所有的故事。如果是我们每个人能够把秋天当作沉淀自己的最佳的时刻呢，也是非常有非常多的收获。秋天风一吹呢，我们吃到了甜甜的红薯，同时呢也会让我们在农村的这个田园生活呢也是感受得特别的充分。

每到秋天的时候，如此收获的季节也会让我们想到很多这个秋天的食物呢，也是满满的一种收获感。刚刚说啊，有人说我喜欢吃在农天用那种柴火烧的啊，烧的红薯，烤的红薯，特别是很多人说我喜欢吃那个烤箱里面烤的红薯，掰开之后呢，热气腾腾的感觉，而且呢，你会看到这个红薯的果瓤啊，它是有的是白色的，有的是黄色的，金黄金黄的。那么你在闻的时候，那种甜丝丝的味道，直接扑鼻而来，我是特别回味啊。这个我记得我的外甥女她说，那个大学的这个旁边呢也有卖烤红薯的，然后每次看到烤红薯啊，烤红薯的都觉得特别的回味。那么当然我觉得我们在分享这个农民的劳动成果的时候，一定也会非常尊重他们的这些每一份的付出。在秋天呢，在宇宙我们觉得啊，还有哪些食物值得我们再一起聊一聊啊，大家也可以去回味一下自己美好的过去。那么在秋天的时候，我们最喜欢吃的这个食物是什么？当然我刚才说的是烤红薯啊，除了这些啊，还有很多人会觉得秋天的时候我特别喜欢吃这个煮玉米。哎呀，我不知道大家是否喜欢吃煮玉米呢？这个农村的人可能对这样一个话题是非常就是有很多话想说啊。那么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在这个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在禹州秋天的时候啊，我们都喜欢吃什么样的食物？那么过去的时光当中啊，都给自己留下了哪些非常值得回味的事情呢？也可以在节目当中一起来聊一聊。

好了，朋友们，此刻是北京时间9:15啊。那么此刻您正在关注和收听的是我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素素聊天室。每一天的陪伴呢，素素也是特别的开心啊。如果此刻您正在宇宙开车的话，也欢迎大家把调频锁定在 FM93.4。素素呢都会如约和大家相聚在电波当中。每一天的陪伴是放松的，是快乐的。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来一起聊一聊关于秋天呢，大家喜欢吃的食物是什么？烤红薯啊，超级喜欢，那种甜甜的味道真的让我回味无穷。不知道大家啊，这个在城市里面大街小巷是否也会看到烤红薯的摊？但是刚才我说啊，烤红薯好吃，还有烤玉米、煮玉米，真的也是让大家呢每一次都会在大脑当中呢去产生这样一种联想。那么前段时间素素也是回了一趟老家啊，然后我们家的院子里面呢父亲说每年的时候呢我们都要种玉米。我是觉得每一次喝到玉米糊的那种感觉，真的就是好像回到了家的感觉。那么我的妈妈说呀，这个我们农村人呢这个做玉米粥基本上是一日三餐当中啊必不可少的一份，特别是用柴火烧的那些玉米糊呢就特别的有味道。如果是里面呢再加一些红枣或者是其他的配菜的食材的话，也是特别的养胃。那么我想啊，如果大家啊觉得你喜欢在秋天喝玉米糊吃这个煮玉米的话，也可以把你生活当中的这些体验呢分享给我们更多的亲爱的朋友们。

说到吃玉米啊，秋天的玉米，我突然好像想到一个情节啊，那个小的时候啊，如果是经过了一个农田的话，你看到高高的玉米地啊，然后你就会觉得特别兴奋，因为这是一个非常茂盛的这个田野啊，里面种了很多农民伯伯啊，然后亲自种的这个玉米，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期待收获的季节，如果是不懂事的小孩的话，会说哎呀，这样一大片农田我要去偷一个玉米，如果是偷偷的在一个地方去烧了一个玉米的话，当然可能这种过程啊，这种童年的好奇心呢，就恰恰能够勾起我们啊，如果是烧一个烤玉米的话，虽然是黑黑的那种，但是你咬一口那种特别的兴奋的感觉，也是让大家一下子就回到了我们童年的那个时刻。这个在城市里面，如果是吃火锅的话，大家也会这个看到玉米的影子啊，切成一段一段之后呢，你会看到一颗一颗的玉米粒呢，超级的有食欲。如果是在浓浓的熬制的那个火锅底料当中熬制之后呢，你再去吃。

好了，朋友们，此刻是北京时间9:21，您正在关注和收听的是我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素素聊天室。每天的陪伴一个小时的时间呢，也是素素最温暖的时刻。那么不知道我们亲爱的朋友们，如果此刻您正在开车的话，也欢迎大家把调频锁定在 FM 93.4。每一天的温情陪伴，每一天的诉说，每一天的敞开心扉的聊天，也是让我们觉得如此的治愈。秋天到了，让我们的节目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丝丝的温暖和惬意吧。

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素素和大家来一起聊一聊关于赞语粥啊，这个秋天我们吃的食物。每次吃到说到吃食物呢，我好像就忘了自己要减肥的这样一个非常迫切的执念。当然我觉得这个美食呢，它是我们人类啊在大地当中所索取到的精华，每一个精华呢都是来滋养我们的身体，保证我们的健康。因此呢，在秋天的时候，这样一个收获的季节，聊食物的时候，我们就不要说减肥的事儿了。当然，除了吃烤红薯、烤玉米，等等呢，还有很多人说，秋天的大黄梨也是特别好吃。那么前段时间呢，素素也在这个网络当中啊，搜索到说，在我们禹州的这个文蜀镇有一个村子里面呢，就有特别好吃的这个大苏梨。然后呢，这个看到这个宣传之后呢，也是蠢蠢欲动啊，于是呢就带上自己的家人呢一起来到这个广他们所说的这个产梨的这个地方啊，果然看到了一大片非常大的这个大苏梨的这个园子啊，梨园。那么梨园里面呢，这个工作人员呢特别的忙碌啊，他说今年的雨水特别好，所以说呢这个梨的收获也是相当的不错啊。当然最主要的是，大家如果是期待就是感受一下采摘的快乐的话，来到梨园里面呢，自己也可以亲手的去摘下一个大黄梨，然后你就会用自己的唇齿之间呢去感受这种大苏梨这样一种非常甜非常脆，同时呢汁水特别充盈的那种感觉，咬一口满口生香。秋天呢都说这是秋燥的时候，然后呢也可以适合吃一下大黄梨。秋天这样一个季节呢，需要我们慢慢的去感受收获的味道，同时呢也会让我们用自己最饱满的状态呢去迎接我们下一个每一天的美好时光。如果是每一次到了秋节秋天的时候大家有内心很多期待的话，也可以

参与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或者来静静的去听一下我们在秋天的时候到底大家对什么样的食物特别的有回味呢？

每次呢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播放非常好听的歌曲，我觉得也是内心的一种治愈。音乐其实呢它带给我们是很多的一种精神上的放松。每一天工作是疲惫的，当然听到歌曲呢我们就像精神解绑一样特别的释放。那么也希望在这样一个音乐陪伴的电台的节目当中啊，能够大家放松的聊天，也可以听到非常好听的音乐。人生呢其实就是这样，无论怎么过都是过，但是我们要开心的过。在此呢素素也希望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每一天都能够开开心心快快乐乐，同时呢也希望有素素聊天室的陪伴，大家能够更加开心一点。

这个今天节目当中啊，全都是秋天满满的食物的诱惑啊，烤红薯好吃，甜甜的，香香的，散发着热气。然后呢，这些非常软糯的玉米呢，也是大家特别喜欢的一种食物。回到家的时候，我就想啊，这个母亲、父亲用自己最辛劳的付出呢，为我们换来了这个秋天最美的食物啊。所以说，每次回到家里呢，我就觉得，和家人相处的过程当中，你吃上的你吃的东西不仅仅是一个食物，它就是我们亲人之间团聚的这种亲情和温暖，当然呢，每一个人和家人的这个相伴的过程当中，吃到的食物呢，也会伴着一种亲情，给大家带来不同的一种感受。还有人说呀，到了秋天呢，你有没有发现这个集市上会见到闷子啊，就是一个火字旁一个这个一个闷啊闷子啊，这个以前的时候我觉得好像发音发错了，不是闷子，我们说土话的说应该是闷子，但是用标准的四声来读的话应该是闷子。这个很多朋友说呀，每天早上我喜欢吃火烧加凉粉啊，这个焖子啊，焖子也是用这个红薯粉、红薯淀粉做的啊，所以说呢，这个焖子呢，它蒸出来之后也是特别的这个好吃。如果是加上油煎制的话，两面焦黄，吃在口中，如果在做一点儿啊什么呢蒜汁的话，我觉得会特别的好吃。那么在家里如果是自己动手的话，也可以用这个焖子啊去做一道美食。当然如果你是用心的朋友呢，也可以在这个网络当中啊搜索一些做焖子的各种的做法，

当然我如果是你喜欢的话，你做什么都会不觉得自己很累，因为吃上自己最最拿手的美食也是一种疗愈，也是让我们在餐桌上感受一下这个美食的魅力。我们亲爱的朋友们，在宇宙啊，在秋天的时候，大家觉得你最喜欢吃的食物是什么？当然也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一起来畅所欲言，一起来聊一聊。

好了，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里是每天陪伴大家的素素聊天室。说到秋天的这个要说的食物呢，好多人可能也会有不同的感受，或者有很多话想说。到了秋天收获的玉米呢，看到这些红薯，我们就会觉得突然想起一句话，这句话说的是天下唯美食不可辜负的确是这样。我觉得这个每一道食材食物呢，都是天地的精华，我们吸收的是能量我们是让我们的生命充满更大的一种旺盛的生命力。煮上一锅玉米，颗粒饱满的状态让你满口清香。但是呢，到了秋天的时候，你如果在园子里面，你同样会发现石榴这个红红的石榴裂开红红的这个口子之后呢，你会发现像宝石一样颗粒饱满，每一颗呢你轻轻的咬一口呢，汁水就会滋润我们的唇齿之间。这个好多朋友说呀，我喜欢种石榴，在家里面如果是有一个大的院子的话，也可以种一棵石榴树。那么在我们老家呢，也种了一棵石榴。我的母亲说呀，这个石榴呢可以做很多，当然如果是你喜欢探索的话，也会在做美食的这些视频里面学到用石榴可以做什么样的美食呢。当然我记忆最深刻的就是那些成熟的石榴呢，每一粒这个果实呢里面都含了甜甜的汁水。然后呢这个我们也可以在相关的养生的讲述当中啊，看到石榴它到底对我们的这个人的身体呢有什么样的好处。如果是喜欢做的话，也当然可以亲自操刀啊，亲自做一道美食，让家里的人呢一起来分享一下。那么你如果是外地的朋友啊，说来到你们家里，说哎呀，你们家的石榴那么好吃，我真的想带上几个大的，然后呢回到家里也可以自己的品尝。当然我觉得有时候美食不但要自己品味，更多的时候要和自己的亲朋好友一起来品尝这样的话才能够让它的这个意义变得更加强大。如果我觉得大家如果是喜欢吃秋天的食物，每一道食物都有自己不同的故事或者是感悟的话，也可以去在闲暇的时候聊一聊，也可以在节目当中听素素畅所欲言的聊天，每一天不同的话题相信都能够给大家带来不同的放松和美好。

好了，朋友们，此刻是北京时间9:35，您正在关注和收听的是我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正在为大家这个直播的素素聊天室。素素呢也希望我们长时间的这个分离之后呢，再次回到直播间里，也就像一种重建固有的一种温暖和开心。当然我们说秋天的食物呢也有很多，我记得有一句这个小朋友他每次说到童年的时候，他说那个时候虽然没有太多的玩具，但是最让我回味的就是吐花生。这童年的趣事的确有很多呀。地里的花生呢，一颗一颗，一粒一粒的，然后就让自己，特别是在挖那个花生的时候，你就看感觉就像一个可爱的小宝宝一样，每一粒都是非常的饱满。从土地里面挖出来之后呢，你会觉得有满满的收获感。回到家里呢，你先会把这些花生呢，用干净的水清理之后呢，把上面的泥土呢清理之后呢，会放在热水啊热锅里面去煮一下。水煮花生也是我们闲暇之后呢，拨上一盘的话，吃起来边聊天边吃，也是相当的惬意。还有人说呀，这个喜欢喝酒的朋友说，然后一杯啤酒，然后加上一些油炸花生米啊，也是特别好吃的。素素呢也是特别喜欢吃这个油炸花生米啊，虽然是有油，但是我觉得啊，这样一种慢慢的品味花生的味道也是特别的好。这个专门呢在网络上搜索到了一些做花生米的一些注意事项啊，包括一些配料啊等等，都可以炒出或者是炸制出特别脆特别香的这个花生米。那么说到啊，这个素素也觉得一下子还是食欲啊，这种食欲呢一下子勾起来了。如果是大家觉得在这样一个秋天，你可以在家里亲手做一些非常好吃的食物呢，大家来一起动手吧。相信每一个人都会有自己不同的人生的感悟，在秋天这样一个季节来聊一聊关于秋天我们吃的食物吧。

0: 猪是。
1: 好了，朋友们，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此刻呢正在为大家直播的素素聊天室。那么秋天呢是收获的季节，也藏着我们宇宙人的旧时光。秋天的花生呢也是让我们想到了秋风掠过田地，花生呢就到了我们收获的时候。作为咱们宇宙人啊，特别是在乡下收花生呢，也是秋天一桩非常热闹的农活啊。过去呢，一到这个时节呢，家家户户呢都会在田里刨花生。大家有没有亲手刨过花生呢？我是亲手刨过。当然，我觉得作为农村的孩子呢，你体验一下农事农活，也会让你的人生充满更多的乡愁，或者是一种亲人的维系吧。连根拔起的花生呢，一串串饱满的颗粒，然后上面你会看到散发着泥土的清香。当你抖落掉黄土之后呢，那种翠绿的这个花生藤呢，也是会看到一个一个果果的花生粒，然后这样一种非常满是丰收气息的这种一种感觉呢，超级的让我们开心。那么特别作为一个宇宙人呢，很多的田地里你看到这个农民伯伯在家里忙了一天之后呢，然后呢这个时候就是让我们去享受劳动成果的时候啊。如果是有一口大锅的话，然后下面呢就是上面呢可以撒上一些盐，还可以加入一些芭蕉等等一些香料，然后呢也可以用大的柴火去慢慢的去焖煮，焖煮的过程呢也是充满了一种期待。在农村呢你会看到，如果是灶火的话会噼里啪的作响，那么锅里的花生呢也会不断的冒着热气，你会期待哎呀什么时候能够煮熟呀。这个花生煮熟之后呢，这种淡淡的咸咸的香香的味道慢慢的就会飘满我们整个厨房，也会飘到我们的院子里面这个时候呢你完全可以找一个非常清闲的地方坐下来之后，那种太阳光照在自己身上暖洋洋的感觉，嘴里呢吃的是亲自煮的花生这样一种热气，这样一种这个花生剥开之后破壳而出的那种软糯的咸香的味道，一下子让我们特别的沉醉。在农村呢你会看到很多人聊天呐、唠嗑呀这样一个时刻呢也是吃花生最惬意的时候当然我呢关于这个秋天食物的故事还有很多，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的话，也可以继续的收听和关注。那么相信素素每一天的陪伴每一期节目的陪伴呢，都会给我们亲爱的朋友们带来一丝温暖，还有秋天的惬意。也希望我们每一份缘分呢，都是人生当中最美好的回忆。

好了，朋友们，欢迎大家在北京时间9:46呢，继续回到素素聊天室。每一天的陪伴，能否让大家来一点点温暖的感觉和开心惬意呢？说到秋天的要吃的东西呢，真的有太多太多。还有人说呀，这个秋天的时候，我最喜欢吃的是这个禹州的杂客啊。那么相信呢，关于禹州杂客的各种的宣传呢，也有很多。如果是您喜欢吃杂客的话，有没有在今年这个秋天来临的时候满满的盛上一碗去吃呢？当然在禹州呢也有很多特色美食，但是我觉得作为禹州呢凝聚了大家更多童年回味的杂客呢，依然是让大家念念不忘。秋风呢逐渐的凉了下来，今天上班的时候素素已经感觉到了早上的风真的是比之前呢凉了好多。当然这个说到禹州的杂客呢，它里面有这个粉条，还有牛杂啊，还有什么呢，还有一些这个豆腐啊，熬煮一锅呢，放上辣椒油，然后你喝上一碗热汤，浑身都是暖和的感觉啊。这个好多人说现在你会发现在这个市场上还有一些是独立包装的这个杂客。当然我想如果商家是非常用心的话，这个食材的这个调配啊等等都是非常到位的，我们依然可以这个通过这些独立的包装呢在家去熬煮的话，一碗杂客同样可以让大家感到吃到那种最初的浓香的味道。我们亲爱的朋友们来一起聊一聊在禹州大家最喜欢吃的食物是什么，有什么样的故事和大家来一起分享呢，都一起来聊一聊。

好了，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此刻呢正在为大家直播的素素聊天室。今天我们说的是关于秋天的食物啊。秋天不但是这个丰盛的瓜果成熟的季节呢。

同样也是在蔬菜园里面也会看到非常花花绿绿的蔬菜，也是供养我们身体的能量。当然呢，如果是你喜欢动手的话，就在此刻或者说是我们现在的大家也可以在田地里面采摘一些红薯叶、红薯梗，也是非常不错的一种食材。前几天的时候啊，素素就在网络当中搜索到了一个如何用红薯叶做这个美食，还有红薯梗做美食的一些方法。当然了，我是觉得只要是我自己亲手改啊，我喜欢的事情呢，我就会愿意用手去亲自的去尝试一下。那么关于红薯叶呢，里面有叶绿素，还有纤维素，也是对我们的健康非常有好处的。然后呢，我就说可以在田地里面亲手去采摘一些红薯叶去做一下。当然这样一种做法呢也是非常简单的，只要大家去亲手动手的话，也是可以完全可以做出来的。那么红薯叶呢，经过清水淘洗几遍之后呢，可以用大火的热水呢，焯下十秒钟左右，然后呢，用刀呢把它切成细细的丝之后呢，里面加一些面粉，还有这个食盐，再加一些这个五香料，还可以打入几颗鸡蛋。这样的话通过这个筷子充分的搅动之后呢，让这个食材呢充分的融合，然后呢就可以在自己家的这个烧热的锅内呢加一些油，这个时候呢就可以把这些调和之后的红薯叶还有鸡蛋糊呢一起呢倒入到热油当中，等这个成型之后呢，我们再去翻动去煎一下另一侧这个时候呢，基本上这样一种味道就完全的出来了。我是亲手做的，我觉得挺好吃的。当然，如果是有的人喜欢吃这些蒜汁啊什么，都可以去调一些蒜汁，里面加一些香油盐，还有五香粉，或者是这个鸡精生抽等等主要是大蒜是非常重要的一种调味的这个食材，也是特别好吃其实呢，素素也是不太会做美食，但是我觉得只要动手的话，你慢慢的去精进自己的厨艺，也会感受到秋天食物带给我们满满的幸福感。

好了，朋友们，此刻是时间呢，已经到了9:54。那么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聊的是关于在雨中啊，大家觉得秋天的食物有什么样秋天的故事啊，都可以和大家来一起分享一下。

秋天这么美好的季节啊，当然我们要学会静静的去品味。我觉得秋天不只是萧条，更主要的它是沉淀啊，一年当中沉淀的时刻，是收获的时刻。当然除了一些瓜果之外呢，秋天的很多的蔬菜也是轮番登场呢，也会让我们在秋天这样一个时刻呢，会做出非常多好吃的美味。当然如果是你在家里就喜欢做一些家常菜的话，其实呢也是这样一种举动啊，也藏着一代一代人的生活的记忆。我的妈妈说，在秋天的时候，其实呢，在厨房里面，烧上柴火的话，去做一道道美食，也是让她特别的有成就感，因为很多蔬菜啊、瓜果都是自己亲手种的，然后呢，再用它去亲手调配美味，你说有成就感吗？肯定是有的。当然，我觉得如果爱劳动的人，肯定会有更加深刻的一种体会。很多人不知道秋天的红薯叶鲜嫩肥厚啊，然后种出的红薯呢也是最重要的一种口粮，红薯叶呢也是非常的新鲜，可以在这个地里的时候你掐下鲜嫩的这些叶尖呢，开水焯过之后，然后呢再拌上一些蒜汁香油，简单的一调配啊，就是非常爽口的一道美食啊。大家有没有做过呢？如果是做过的话，也可以在节目当中来一起分享一下你关于美食的感受。

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的素素聊天室呢，到这儿马上就要结束了，也是非常感谢大家的陪伴，也希望每一天的这个大家的畅所欲言的聊天，还有一种在音乐当中的放松呢，能够给大家的生活带来更多的一种惬意美好。那么也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下一期的节目当中呢，这个每天上午的9点到10点，一个小时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开心的度过。好了，朋友们，在这个下一期节目当中，我们不见不散吧。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2: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1: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2: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1: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2: 我是向导于婉。
1: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雨南星，雨南星及天南星，为天南星科半夏属植物虎掌半夏的球状块茎，而天南星属植物天南星和东北天南星、异叶天南星的块茎，有时易入药，但不称雨南星。本品为天南星科多年生植物，入药部分的块茎呈扁球形，厚1到2厘米，直径1.5到6.5厘米。表面类白色或淡棕色，较光滑，顶端有凹陷茎痕，周围有麻点状根痕及球状侧块，质坚硬，不宜折破，断面不平坦，白色有可见经脉，其味苦而辛，有毒，个大，色白，粉性足，内含皂带、氨烯香酸、粘液质以及多量淀粉、氨基酸等，入药归肺、肝、脾经，具有燥湿化痰、止痉之作用，也可外用痈疽、虫蛇咬伤等。现代医学多用治疗子宫颈癌。宋代以后禹靖有产，明代以来大面积种植。新中国成立后，除完成全省调拨任务外，通过外贸部门每年出口东南亚诸国13万公斤以上。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禹蜜二花，禹蜜二花又名金银花、忍冬花，明代《本草纲目》载，金银花产于密县和禹州的五指岭下。清代《增定伪药条便》记载，金银花产于河南怀庆者为怀蜜，色白，软糯净，条粗长，有细毛者最佳。禹州产者为禹蜜，花朵虽小，无细毛，亦佳。胡士林《中国道地药材》也把河南新密和禹州作为金银花的道地产区，尤其禹州和新密交界处的五指岭所产金银花最佳，体肥微黄有芳香，摄入容器开水一冲，花头朝下，齐而不散，芳香扑鼻。在禹北部、西部和西南部丘陵山区均有野生金银花分布。金银花为忍冬科原植物忍冬的干燥花蕾，名医别录曰：忍冬味甘。

无毒，列为上品，主治寒热臃肿。本草纲目味，忍冬处处有之，花初开者蕊瓣俱色白，经二三日则色变黄，新旧相参，黄白相应，故呼金银花。金银花在20摄氏度到30摄氏度气温下生存，禹州前景、长庄、吴梁一带与新郑密县交界的丘陵、山地环境湿润，透气性强，适宜金银花的生长，成为河南省重要的生产基地。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 93.4，这里是
1: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羽粮石，羽粮石为常用矿石类中药材，因宇宙产者有效成分含量高，杂质少，被奉为道地药材。羽粮石之名首载于中药大辞典，称羽鱼粮、鱼粮石。有关羽粮石的两种传说都与下雨治水有关。一说下雨治水时洪水泛滥，庄稼无收，饥民发现山上有一种石头，砸开外壳里边有粉末，可以充饥，所以称它为羽鱼粮石。二说下雨治水成功，禹州百姓丰衣足食，把所剩饭食丢入水中，被泥沙包裹，天长日久，逐渐形成了一种内藏药物的石头，可以治病。为此，明代李时珍

草纲目》有这样的描述：生于池泽者为雨俞梁，生于山谷者为太俞梁，其凝结如粉末者为俞梁，凝于如石者为石中矿。雨梁石为氢氧化物类褐铁矿石，主产于禹州西部山区，其味甘平无毒，可治咳嗽、肠泻、伤寒、痢疾、带下崩漏，产后烦躁，欲肠气透，身免斑痕，可安脏器，定六腑，镇五脏，久服可抗寒暑，健身延年。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丸。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

不生，叶柄长，其基部扩大成梢状、抱茎，花为白色伞状花序，花期5到6月，果期7到9月，其根入药。因其外皮细腻、深茎、个大，皮层和韧，含粉状强，气香味浓，质优量大而享誉全国。著名生物学家谢宗万、郝进大编著的《食用中药材经验鉴别载》，白芷我国南北各地均有栽培，羽白芷产生于河南禹州长葛，特点香气虽浓但不爆，齐白芷产于河北安国定县，香气短而带酸，故及羽白芷为佳。羽白芷栽培历史悠久，明嘉靖23年《均州志》已有记载，羽产白芷性辛温，归脾胃而经，具有散寒止痛、消肿排脓、燥湿止带之功能，临床用于内外妇诸科。除了治疗外感风寒、头痛、寒痹以及风邪所致的眉棱骨痛、头痛、牙痛、臃肿、疮痒、寒湿白带外，现代还作为植物类香料广为酿酒、卷烟等行业所用，属国内同类产品之佳品。1984年10月，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把羽白芷种子、种苗列入全国医药系统第一批科技保密项目，禁止出国。如特殊需要，按相关规定，需经国家医药管理局批准。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2: 禹州漏炉，禹州漏炉，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05版收载禹州漏炉和华北漏炉的干燥根，因禹州漏炉主产禹州且品质上乘而得名。漏炉为常用的中药材，具有清热解毒、排脓止血、消痈下乳之功能，对主治诸疮臃肿、乳臃肿痛、乳腺不通、裸臃疮毒有显著疗效。神农草本经将其列为上品，草本纲目载于草部洗草类。禹州为禹州漏炉的道地产区，现有大量野生资源分布。该产品以条粗壮、质坚不裂、色灰黄者为佳。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羽泉虫。羽泉虫又名蝎子、泉蝎，来源于节肢动物门前蝎科动物东亚前蝎的干燥泉体。中药大辞典载，泉蝎主产河南、山东、湖北、安徽等地。国家中药材商品规格标准将泉虫分为南泉虫和北泉虫两个规格，南泉虫主产河南，北泉虫主产山东。药用动植物种养加工技术在河南禹州、南阳、湖北老河口一带出产的干燥泉蝎称蕙泉蝎，开元草本中亦有杨迪狼纲伏蝎之记载，说明禹州采蝎药用自唐有之。且禹州郭连乡狼城冈、鸠山乡西大红寨及花石乡大四坡的泉蝎八腿两螯比其他地方的泉蝎多出两条，故又称八角蝎。加工后的泉虫以体态完整、色青无穗、蟹身干净、挺直、腹硬、脊抽沟无盐霜者为佳品，成为明清时期一年三次药交会的抢手货，故又称蕙泉虫。泉虫性皮宜上是真龙所折窟，沧桑而后剔。

张湛曰：夫经方知南经，由来上矣。今并有内同而外异，亦有内异而外同，故五脏六腑之营虚，血脉营卫之通塞，故非耳目之所察，必先诊后以审之。而寸口关齿有浮沉悬紧之乱，输血流注有高下浅深之差，肌肤筋骨有厚薄刚柔之际，唯用心精微者，实可语言于滋意。故学者必须博极一元，精勤不倦，不得道听途说而言医道已了，深自悟哉。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寒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张幼言之，愿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义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凶吉，护惜生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身心凄怆，务必显细，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复救，无作功夫行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凡此则是寒灵巨贼。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家呀？
2: 爸爸，隔壁小明又抢我的书包了。
1: 妈妈，弟弟发烧3天了，我好害怕呀。
3: 妈妈，今天我牙齿掉了1颗了。
1: 爸爸，今天奶奶摔倒了，我拉了很久都没把她拉起来。
2: 妈妈，我的生日愿望是你能来接我放学一次。
4: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不再孤单。

0: 天
1: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0: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2: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0: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3: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0: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3: 这一排呢？
0: 看不清。
4: 看不到放纵，终将看不清前路。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0: 如果那个时候我有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走？
1: 如果那个时候还有一张船票，你愿意带我走吗？

0: 喂，谁呀？
1: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2: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3: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0: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4: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5: 阿姨，
0: 大爷，
4: 阿姨，大爷，
0: 您是我的，
4: 没错。
6: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0: 什么是无声的世界？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1: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0: 那看不见呢？
1: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0: 啊，妈妈，我好害怕。
1: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0: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1: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0: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0: 天气炎热，发生在水里的危险也多了。
1: 提醒您和您的孩子，天太热了受不了，水边别去凑热闹，大人时刻盯紧点儿，正规泳池保障好，野外发现落水者，沉着呼救别乱跑，不会救援也别添乱，竹竿木棍帮着找，安全规矩要记牢，平安假期真欢畅，
0: 杜绝溺亡危险，守护生命安全，我们一起努力。

0: 国每年大约有5.9万人死于溺水，其中14岁以下的孩子占60%，超过50%以上属于江河湖海里的溺亡，溺水已成为青少年意外身亡的头号杀手。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冠军李颖，防范青少年溺水事故发生，人人有责。
0: 世界冠军携手公益宣传青少年防溺水，保障孩子成长安全，安全防溺水。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3: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2: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3: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4: 正确的回答。

0: 小李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1: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来的财务啊？
0: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细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2: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0: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呐，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1: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吗？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0: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

0: 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呐、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1: 刘总啊，还是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0: 我就是骗子，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2: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0: 经济持续壮大。
1: 暴雨过后有哪些注意事项？暴雨过后还需注意以下事项。很多人不知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雨后天晴3到5天内，更应加强防御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暴雨过后土质松软，因此要远离有风险的区域。强降雨后一旦发生洪水，自来水容易被污染，因此不能直接饮用生水，可选择喝开水或者瓶装水、桶装水。如果家中遭到洪水入侵，要在洪水退去后及时清洁消毒房屋，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穿长衣长裤，涂抹防蚊液，防止蚊虫叮咬。暴雨洪水之后要加强防范，千万不可掉以轻心。
2: 宇宙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拨打新闻热线03748259331提供报道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及视频请下载云上宇宙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禹州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0: 我是一名游泳教练，每到暑假就是我最忙的时候。
1: 喂，教练，我帮小明约明天的大课。
2: 教练，我妈妈要我问问你，今天晚上还有一对一的课是？
0: 可每到暑假也是我最紧张的时候。
3: 热身运动一定要做
4: 到。那边是深水区，你现在的水平还达不到，给自己。
3: 喂喂，小朋友，不要随便跑，小心。

0: 很危险。
1: 游泳是夏天最舒服的享受，但请记住，一定要去正规泳池，教练、救生员是你最有力的守护者。
2: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不要用生命。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药不经宇宙不香，医不见药王不妙。在传承中脉动新的活力，在创新中启航新的梦想。这里是中国四大中药材集散地之一，是当今十七大中药材专业交易市场，是名副其实的华夏药都，魅力药之都。这里是

0: 1978年11届三中全会召开，我作为恢复高考后第一批新生，从农村踏入大学校门，这是改变我一生命运的重大转折。
1: 1988年，我成为一名老师，帮助家乡的孩子实现他们和我当初一样的梦想，走出大山，看看外面的世界。
0: 1998年，我开上了人生中的第一辆汽车，这是过去做梦都不敢想的。我开始对生活有了更多美好的期待。
2: 2008年，我和爸爸妈妈在现场观看了北京奥运会。爸爸说，举办奥运会是我们中国人共同的梦想。
3: 每一个中国人都有一个梦想，13亿中国人的梦想凝聚成一个中国梦，凝聚共识，激发合力，共创美好明天。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两弹一星，探月工程，杂交水稻，青藏铁路，自豪的中国人与祖国一起追逐繁荣富强的梦想。
1: 北京奥运，上海世博，孔子学院，诺贝尔奖，发展的中国与世界分享着中华文化的灿烂辉煌。
2: 我想当宇航员，
3: 我想去环游世界，
4: 我想事业蒸蒸日上，
5: 我想儿女多福，身体健康。
6: 有梦想才有希望，有信心就有力量。
7: 中国人，中国梦。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境外卫星电视接收设施安装是行政许可行为，有些问题还真是不能掉以轻心。这不，又有人盯上我了。
2: 哎，这酒店马上就要开业了，接收海外节目的设备还没有搞定，真是愁死了。
3: 经理，别发愁，办法我有。
2: 哦，说来听听。
3: 经理，我已经打听好了，市场上几百块钱就能买个卫星锅，这几百块钱一花，往后我们接收电视节目这事儿就可以一劳永逸了。
4: 不可以，擅自销售安装境外卫星电视接收设施是违法行为，涉外酒店安装卫星电视接收设施，务必到广播电视行政部门申请办理许可证。
5: 啊，我还以为自己装个卫星锅就行了呢。
4: 这样可不行，安装和维修服务需要由专业机构提供。
5: 原来我这是馊主意。
4: 事实上，卫星锅并非完全被国家所禁止，真正被禁止的其实是私自安装的卫星锅。
5: 经理，我们差点违法呀。
1: 依法依规，合理使用。

0: 1978年，我八岁，和山村里的小朋友一起做着游戏。1988年，我上高中，从收音机里知道了奥运会。1998年，我参加工作了，通过电视通宵达旦观看法国世界杯。2008年，我带着儿子在北京国家体育场鸟巢经历了北京奥运会的开幕。
1: 30年，改变的不仅仅是我们的角色，也改变了世界的焦点。

0: 全面实现小康，一个民族都不能少。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国无城墙，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风亲则气正，气正则心齐，心齐则势正。
1: 四个全面，中国梦。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几十年前，这也许是大多数亲人之间的联络方式。
1: 现在黄国昌又开始，
2: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农村，打个电话问候亲人，需要用公社的大喇叭通知。
3: 喂，哎，哥们儿，哎，我挺好的，有时间来北京玩啊。
2: 九十年代，相互问候可以打个电话。
4: 喂，交警队吗？哎呀，这边风雪太大，对对对，断路了。我这儿车上有个老人生病了，需要赶快送到医院去。
5: 好的，请告诉我您的位置。
0: 手机的普及让关爱和救助可以及时有效。
6: 爸妈，可以看到你们啦，气色不错呀。
2: 网络的普及，远隔千里也能轻松相见。
0: 从鸿雁传书到视频通话，几十年来通讯方式的变化地覆天翻，唯一不变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牵挂。
2: 相互关爱，共建和谐社会。
7: 温馨提示您，下雨天行车要注意控制车速，尽量与前车保持一定的距离，不要跟车跟得太近，更不要频繁超车。一般来说，雨水行车车距是晴天行车车距的一倍。另外，在下雨过程当中要及时打开雨刷器，天气昏暗的时候还应该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如果需要停车，最好提前100米左右就开始减速，轻点刹车，给后面的车辆留出足够的应对时间。当雨水过大或者打雷闪电无法继续行车时，要将车辆停在地势较高的位置，以防车辆被浸，并开启双闪灯提示后方车辆注意行车安全。

多云转晴，我叫方清平。刚才呀、啊，发生了很悲催的一件事情，不是那个悲剧的事儿啊，是发生在我身上的事儿。我让狗咬了，就刚才在街上，有一美女牵着一个大狗。叫拉的不多，不是拉的不多，那个叫什么？本来拉布拉多，现在一拉布拉多。大伙也可能了解我的习性，我这人呢，就是看见美女啊，就有时候走不动道，我就问人家，管丈母娘叫岳母，没话搭了话，问人家，嘿，美女，你们家狗咬人吗？美女就看我。我们家狗不咬人，啊，没事了。我逗那狗，我一摸那狗，那狗冲着哇，咬我一口。我说嘿，你们家狗不咬人吗？嗯，这不是我们家狗，别人狗跑丢了。您说我多倒霉，带着伤回家吧。走到小胡同里头，又一只狗拦着我道，刚才让狗咬怕了。我冲着那狗叫唤一嗓子，那狗滋溜跑到院里去了。要不说学外语有好处呢。这时候啊，我听院里老太太说，你看看对门那狗又吓唬你来了吧，拿我当对门的狗了。我呀没事儿就上我师傅李金斗老师家。

0: 啊，蹭饭去。他们家也养了一狗，那狗跟家里头护食，我一上他们家吃饭，那狗就冲着我，就冲着我叫唤。后来呀，我再去，有一天，那狗他那儿不理我了，我挺高兴，我说嘿，今天我来啊，这狗没叫唤，挺欢迎我。我师娘说，你老来蹭饭来，狗都懒得理你了。其实我自己呀，也养了一个狗，是个名贵的品种，京巴、博美、雪纳瑞、波斯猫串。我那个桌子上新买了一只烧鸡，我刚要吃，我那狗蹭蹦桌子上去了，要吃那烧鸡，我得吓唬那狗，我告诉你，你怎么对那烧鸡，我就怎么对你。那狗照着烧鸡屁股舔了一下，你走吧走吧，我不这么对你了。您别看我这狗不怎么值钱啊，我对我这狗挺好的，我抱着我这狗上美容院给它剪毛去，人家那个狗美容师说了60，我挺不高兴，我说我剪毛才不是，我理发才30，他怎么60啊？人美容师说了，是你不咬人，他咬人呢。我一生气啊，我不用他了，我买了点褪毛灵，给我那狗抹上了，我那狗就变成裸体狗了。我后来就不愿意养这狗了，我说我买一好狗去吧，上狗市买了一个贵妇，买回来挺好，养着，老不叫唤，不爱吃狗粮，我就抱着那贵妇上宠物医院，我说，您说我这宝贝儿它怎么不叫唤呀？您那个医生说，兔子都不叫唤呀。我买回只兔子来，您别说，我这么一养，我跟这兔子还挺有感情。后来我在网上一搜，搜了好些那个小兔子的笑话，我想有那么一个挺好玩，说有一只兔子，它上那个药铺去，问人家卖药的，嘿。你这有胡萝卜吗？药铺子说这儿是药铺，没有胡萝卜。第二天又去了，有胡萝卜吗？没有。连着去了一礼拜，人家卖药的真急了，你要再上我们这儿买胡萝卜，把你牙掰下来。转天还去，嘿，你这有胡萝卜吗？人真急了，用钳子把他满嘴牙都拔掉了，琢磨这回他不敢来了吧。转过天又来了，肺，你这有胡萝卜汁吗？改喝汁儿了。您说的多执着。后来这小兔想明白了，啊，我要买胡萝卜啊，我得上菜站买去。结果上菜站问人家，嘿，你这有100个胡萝卜吗？嗯，没有。第二天又去了，嘿，你这有100个胡萝卜吗？没有。后来人家财站经理想来一大客户啊，进了100个胡萝卜等着他。第三天小兔来了，有100个胡萝卜吗？有，我要2个。那你不早说。
1: 多云转晴，我叫方清福，说学逗唱全都行，爱吃鸡蛋灌饼，幽默笑话语录，热门话题评述，秦始皇命王莽，
2: 三生六死，
1: 曹文艳博艳，
2: 奇闻趣事验张飞，
1: 方头怀脑面如刃，
2: 黑中透亮，
1: 尽在脱口而出。

我相信大伙儿啊一定都听说过这个玛雅预言，就说2012年12月21号夜里头12点世界末日。现在呢离那天也没多远了，到那天您就明白了，这一切呀都是谎言。美国人不还拿这拍了一个片子吗？赚了不少票房。其实这个自然规律谁能预言得出来呀？但是我们说相声的确实预言挺准确，这可不是吹牛。在解放前呀，我们有一个相声段子，什么名字呢？叫杨上树。就说这一个人呢、在树上看见一只羊，后来问是怎么上去的呢，告诉他给抱上去的。我们这件事儿算是一预言，现在就得到了证实。在这个摩洛哥南部撒哈拉沙漠里头确实出现了羊上树的情景，您看见了吧，证明我们相声演员这个预言就是真的呀。别以为我们说相声的就会说学逗唱的，我们每个人都是预言家。以后您不用相信什么这个预言家那个预言大师了，没事您就听听我们相声就知道了。我琢磨将来这个草要是吃光了之后啊，这羊啊兴许就能练着飞起来了，上天上吃树叶去了。我琢磨我也应该进化一下，我要进化的跟穿山甲似的就好了，我能穿着地下里去找石油，给我那车加上油，我就不用去加油站了。您看这个羊进化的能上树了，已经成为了一个热门话题啊。最近呢在山东滕州就发现这个狗啊进化成了狼了。那么山东滕州这个逮着一只狼，后来一个姓王的这个市民呢在网上看这个照片之后说了，说这不是狼，这是我们家的哈士奇。后来呢这个消息在网上出去了，很多市民呢非常关注这件事儿，大家献计献策，教大伙怎么辨别这个狼跟哈士奇。首先说您这个看眼睛，这个哈士奇呀、是一圈的双眼皮儿，狼呢两个眼睛往上吊着。当然了这招不大好使，因为什么，你要凑到他面前看清楚了这是狼，到那时候你也跑不了了。还有一种办法呢，就是把你的孩子送过去，要是叼跑的呢就是狼，逗你孩子玩的呢就是哈士奇，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吗？让我说呢，区别这个狼和狗啊还有一种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听它这个叫声。比如说这个韩国的这个金刀犬吧，它叫出来是这样，是你的。要是日本的秋田犬呢，叫出来就是最简单的识别哈士奇的方法呢，就是这个哈士奇啊比较二，跟我差不多。你不信咱们大伙看看一组图。

刚才我说这些都是玩笑话，下面咱们说的这些个呀，倒兴许是真事儿。段誉质疑乔峰，你肯定是契丹人，要不然你的胸口为什么会有狼头刺青？乔峰说了，你才是契丹人呢，我这个纹的不是狼，纹的是哈士奇，我是丐帮打狗棒第七代传人。有人说了，那著名歌手齐秦生长在台湾，从来没见过狼，他怎么能写出这歌来呢？后来呀，齐秦自己也承认了，他说，我这首歌原名是叫哈士奇。

自从有哈士奇王之称的凯文加内特离队之后，明尼苏达森林哈士奇队明显士气低落，而有足哈士奇之称的马布里

足漂中国在北京圆了他的冠军梦。这都什么跟什么呀？在英国呀，汉普郡有一个拉布拉多犬的主人，在公路上被这个车撞倒了，这车肇事逃逸跑了，人家这狗太有本事了，这狗啊把他给拽到安全地带，摆出了准备救援的姿势，也不知道从哪儿弄了一个毛毯还给他盖上了，然后这狗就跑了，跑到一家宾馆里玩命叫唤，找来了这个救援的人员，最后挽救了主人的生命。您说说这狗多厉害，做狗尚且如此，何况咱们做人呢？所以说以后我上街要是看你有老太太摔跟头，别管别人管不管，反正我得管。这只拉布拉多犬更奇特的地方就是它能去银行取出一定数目的钱来，狗的主人也很放心它了，就把银行卡给它，让它出去自己去取钱去，取完钱自己消费，上超市里头想吃什么就买什么。那狗取钱有一个好处啊，就是那小偷坏蛋没人敢抢他的钱，谁抢到他咬谁呀、啊？就是别人不知道的容易吓一跳，一看狗趴着那个取款机那取钱，不知道的以为是外星人来了呢。再看看那些个什么导盲犬、助残犬、缉毒犬、搜救犬，跟他们比呀、啊、我有点惭愧。为什么呢？因为我就会说相声，我的技能太单一了，以后我一定向狗学习，多练点本事。在兰州啊，有一家宠物医院，有一个市民呢给自己的黑背去洗澡去，人家说了给狗洗澡啊，根据这个体重身量大小，从3块钱到120块钱不等，这洗澡费。在兰州咱们一般的普通的人洗淋浴最便宜的是3块钱，给狗洗一次澡的最高价格可以让人冲40次淋浴。也不知道咱们120块钱给狗洗澡是不是也跟人似的，有桑拿有足疗，再给这狗搓搓背，给黑背搓背啊，技术含量挺高的。您要是把这黑背搓成了白背，搓成了秃背，那您还得赔人家钱。人富贵了呀，容易有这个富贵病，现在大伙都知道有三高。这三高可不是说帕瓦罗蒂他们那哥仨啊，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大伙儿可能不知道，这狗啊要是太胖了也容易得这三高。所以在这个英国呢，有一家慈善机构就是组织了一次宠物减肥大赛。这个宠物减肥的方法跟人的方法差不多，那人一胖喽上镜就不好看，所以我也减肥来的，我就在这个跑步机上跑，跑了好几天减肥效果不明显。后来人家医生跟我说了，说你呀扛着这个跑步机每天跑8公里，我连着跑了1年。后来人医生打电话咨询我，说您现在减肥减得怎么样了？我说减肥怎么样不知道，反正我都跑到广州了，我没往回跑，一直往前跑来的，不瘦下来不行啊，我上镜做节目啊，于是我就运动吃水果只喝水不吃东西，连着3个月不但没瘦下来反倒胖了，浮肿了。后来我经过努力，我终于减下来了，减了17斤6两3钱肉。问题是我上完镜我自己一看还是不显瘦，我问我媳妇儿，我说我减了17斤多肉了，我怎么还不显瘦啊？我媳妇儿说了，狗熊减17斤肉也不显瘦。我呀上超市去了，我说您给我买17斤6两3钱肉。售货员觉得很奇怪，你要18斤要不然要17斤。我说不我就要这么多肉，我看看我减了多少斤肉。售货员说了，这不是你的肉。我说我就看看分量。
随着人。

0: 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啊，这宠物减肥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现在人饲养的宠物也是什么都有，有蛇，有蜥蜴，有蝎子虎的。听说在这个国外呀、啊、还有一家航空公司推出了宠物专机。你看看这宠物专机多讲究啊，以前我出差也就坐个火车，软卧不够级别，坐个硬卧，赶上买不着票的时候，什么坐在底下，人家行李架上我都坐过。现在人家宠物都有专机了，宠物专机的空姐啊，我估计不是这个动物专家就得是兽医，因为你得会跟这个宠物沟通啊。您琢磨琢磨，这宠物坐在这儿，您跟他说，小狗系好了安全带，小猫您吃点什么呀，您看看我都在这儿站这么半天了，没有一个人问我渴不渴饿不饿，跟那些宠物比起来啊，我真有点自卑。远看是条狗，近看是条狗，打它骂它它不走，死狗。这是我们相声里的小笑话，虽说都是统称狗，这狗的品种可多了去了，金毛、博美、约克夏、西施、京巴、雪纳瑞、边牧、宗师、哈士奇、大丹、杜宾、罗威纳、八哥犬、北京犬、腊肠犬、吉娃娃犬、比格犬、蝴蝶犬、贵宾犬、比利时犬、中国沙皮犬、美国卡夫犬、日本秋田犬、德国宾萨犬、挪威猎鹿犬、法国捕鸟犬、阿尔卑斯博拉犬、澳洲巴杜犬、韩国金刀犬、美洲牧羊犬、荷兰杭德犬、捷克卡迪犬、英国斗牛犬、芬兰秦虎犬、布拉塞尔小猎犬，品种太多，这还远远不够。您要是养了一只爱犬，在家您要抱着它出了门，您要牵着它，病了您要哄着它好了，您要逗着它，见人您就拉着它过马路，您要看好它拉了您，您就打扫它撒了您就弄干它，做个文明养犬人，和谐邻里新精神。
1: 今天又来这个广场念书啊？妈妈还没回来吗？
2: 是。
1: 长得漂亮，性格又好，咱们儿子长大能娶到这样的媳妇儿就好。
3: 今天天气也是怪怪的，赶紧走吧。
1: 嗯。

0: 怎么睡着了呢？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3: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2: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4: 我简直要崩溃了。
2: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5: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2: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6: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7: 想不开呗，
6: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了。
7: 就是啊，
2: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0: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2: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0: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1: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2: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3: 喂，喂，你大点声。
0: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1: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2: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3: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0: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3: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1: 叔叔，小点声。
4: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5: 亲爱的，你会永远爱我吗？
4: 一辈子。

0: 我终于找到你了。你刚刚唱的那首歌真好听。
1: 我不是宋丹丹。
0: 你为我写的歌写好了吗？我想听。

你任我憔悴，我任你枯萎，怎么也无法将天意挽回，你为我落泪。

完成。带着你飞奔，找永恒。

0: 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昨日饮酒过度，
2: 对我没
1: 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3: 注射器，
1: 抢救，抢救，
3: 高压电击，纱布。
4: 老公，
1: 亲人，
4: 老公，
1: 眼泪无数。
5: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6: 幸好是做梦啊。
0: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0: 跳跳糖、
1: 果冻、油瓶、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2: 神仙水、开心水。
3: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1: 而一旦沾上，
3: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1: 心血管功能
3: 衰竭甚至死亡。
4: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0: 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1: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他们残忍地夺去了

数海洋生物的声音，你听到它们痛苦的声音了吗？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巨磁山脉如同一道天然屏障，横亘在宇宙的西北部。这里奇峰竞秀，云蒸霞蔚。远古时期，这里是人文始祖轩辕黄帝部落活动的中心区域。黄帝重用丰厚立木、大红等，征服并联合炎帝打败了蚩尤，后在此修道化民得道，留下了许多美丽的传说故事。这些故事一如并连同绵延不断的山脉和清澈蜿蜒的引河之水，静静流淌，世代传颂。宇宙已然成为炎黄子孙华夏文明的摇篮，古老而神秘。一，黄帝偶遇牧马少年。相传黄帝到巨磁山拜见大尾神人，被一条沟阻断了去路，巧遇一位牧马少年，便问少年是否知道巨磁山和大尾居住的地方，少年一一作答。皇帝顿觉少年气宇不凡，于是问其如何治理天下。少年说，治理天下的方法跟牧马有什么不同呢？也就是去除其中危害马群的劣马罢了。皇帝听了，知道遇上了高人，随即叩头致地，行了大礼，口称天师而退去。这则故事被记录在《庄子·徐无鬼》中，这条沟被后人叫做牧马沟，也就是今

天，禹州市前井镇马沟村，而巨慈山也因为皇帝在此拜访过大伟，被称为大伟山。禹州西北这一带的群山层峦叠翠，风景如画，后人称之为大伟层峦，是禹州古代的八大胜景之一。近年出土的唐宋石刻也证实，今吴梁一带在唐宋时期仍叫大伟乡，直到明朝马文生为了给老百姓减轻赋税，建起了一座没有横梁的庙宇，才改称为吴梁。二，拜相认将战蚩尤。相传为战胜兄弟众多危害百姓的蚩尤部落，皇帝广揽天下人才，其中大红是训练士兵的骑士，丰厚能在迷雾中明辨方向，力木力大无穷，勇猛向善。于是皇帝就拜大红为相，任命丰厚力木为将，征服炎帝后联合炎帝在涿鹿大败蚩尤。据清乾隆《禹州志》记载，大红寨山是巨慈山的别峰，皇帝大臣大红经常在这里训练皇帝的军队，后人就把他练兵的山峰称为大红山，屯兵的地方叫大红寨，就是今天禹州市前井镇的大红寨村和大红寨山。大红寨山顶有一开阔地，被称为丰厚顶。丰厚是皇帝的一位能征善战的大臣，相传在皇帝与蚩尤大决战时，因大雾弥漫，皇帝的部众全都迷失了方向，当时丰厚帮助皇帝制造了一台指南车，车上站立了一个小铁人，手臂始终指向南方，从而使皇帝部众明辨了方向，冲出了迷雾，打败了蚩尤。丰厚顶南麓原有一座封王庙，后来庙废建寨，叫封王寨，那里就是当年丰厚部落的聚居处。禹州城区过去有一座迎风阁，便是为纪念丰厚辅佐皇帝的功劳而建。在封王寨东边有一个大牧场，是上古时期立牧养马放牧的地方。相传一天皇帝做了一个梦，梦见有一个非常强悍的人拿着一只千军强弩，轻松地放牧着万头牛羊。梦醒后他觉得很奇怪，想了很久才恍然大悟，千军之弩是象征有力者，驱赶牛羊千万头是说明他能够牧民行善，就是说有一个人信立名目，可以辅佐他治理天下。于是皇帝下令四处寻访，终于在一个大泽边找到了立木，遂拜立木为将军。立木果然不负所望，在涿鹿之战中为皇帝战胜蚩尤立了大功。三，问道广成子。据传广成子是上古时期非常有智慧的哲人，居住在今天禹州城西北20公里巨慈山南麓的崆峒山上。据庄子有右篇记载，皇帝19年闻广成子于崆峒之上，故往见之，求问修德习武驾驭诸部落的至道。然而皇帝拜访广成子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第一次去时皇帝端坐大象背上，元妃雷祖及文武大臣随行其后，威仪排场，广成子却没有现身。皇帝意识到庞大的仪仗定是扰了广成子的清静，为了表示诚意和敬慕，
皇帝和雷祖娘娘在距离崆峒山很远的地方便下了马车，辞别群臣，沐浴更衣，步行问路前往崆峒山。皇帝问道的决心和诚意终于感动了广成子。一日，广成子现身云端，皇帝欣喜万分，立即跪地叩拜，求教至道是什么。广成子语意深长地说：治理天下者，没有见积云就想下雨，没有到秋天就想草木黄落，哪里能谈治道呢？说毕隐没云中，皇帝怅然若失，思考参悟着广成子的教诲，决定潜心治理国家，教化百姓。至今前景镇留下许多与皇帝有关的地名传说，皇帝辞别群臣的地方叫散架村，见到广成子的地方叫广成城，求广成子讲道的地方叫问道处，皇帝修道成仙的地方叫得道庵，皇帝跟广成子修道的地方叫大仙观。广成子死后就埋在崆峒山上，叫广成子墓，纪念广成子的大殿叫广成子庙。这些削壁挂弓的建筑如今成为了有名的旅游景点逍遥观景区。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下期将为大家继续讲述皇帝修道治国五故事，以及皇帝逍遥观得道。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大家好，欢迎关注宇宙故事。今天为大家讲述的是许由饮水洗耳。尧帝想把天下让给有贤德的人，人们都说许由是一位高士贤人，隐居在隐河之滨，尧便找到了许由。尧帝见到许由后说：“先生啊，如果日月高挂在天空，那么火把就是多余的了；如果天上下起大雨，那么还用得着人工浇灌吗？现在有您这样的高士，我还站着这个位置做什么呢？请您出来治理天下吧。”许由说：“你治理天下已经很好了，我再来治理，难道是为了博得名声吗？这对我来说实在用不着。”尧反反复复来了许多次，许由于是举家沿颍河顺水而下。当他走到颍水之阳，也就是今天的禹州市，看到这里风景秀美，河水清澈，于是就在这里暂时住了下来，以耕田钓鱼为生。尧得知许由的去处之后，又派人去请他做九州长。来人苦口婆心劝他立即上任。许由认为自己可为良民而不可任高官，决定不去就任，并认为来人的话玷污了自己的耳朵，便到颍河边洗耳朵。隐居在巨慈山间的高士朝父牵着牛从河边经过，看见许由在洗耳朵，就问是怎么回事。许由把尧禅让天下的事情告诉了朝父。朝父听了撇着嘴说：“你如果是真的隐士，自己悄悄地待在山里，谁又会知道你呢？而现在天下都知道你的名声，你还好意思说自己是隐士吗？”朝父一边说着，一边牵着自己的牛犊往河上游走去，说道：“我的牛要到上游去喝水，别让你洗耳朵的水脏了我的牛嘴。”朝父调侃之后，许由继续隐居。许由的后人被封于如今的许昌市区鄢陵一带，并繁衍发展，才有了许地，也就是今天的许昌。许由在禹州饮水洗耳的故事因此流传了下来。旧时在禹州城北颍河南岸青颍桥西侧，建有纪念许由淡泊名利、谦让隐退的亭台，被称为洗耳台。这座亭台长宽三米，上面石匾上刻有洗耳台三个大字。洗耳台于上世纪50年代被拆，如今禹州以拥河发展的理念腾退公共空间于民，打造了近20公里的颍河临水一体化生态长廊，在原址上重建洗耳台，以纪念禹州曾是中国隐士文化发源地。朝父后来放牛饮水的地方是颍河上游的一个支流，历史上一直称这条河为独水河，连旁边的村庄也叫独水沟村。村中曾有朝父居住的朝父洞，位于今天禹州市诸葛镇。朝父洞右侧原有瓦舍数间，名为独水园。清康熙年间，当地文人周德滋将朝父洞深凿拓广，
并立了一通石碑，上刻陶唐朝赋四字。这就是许由洗耳朝赋印牛的故事。故事的发生地，中华文明的源头之水颍水，是何等明澈清净。正是这清净的文明之波，润泽了中国文化的精神森林。许由以自己淡泊名利的崇高节操，赢得了后世的尊敬，被奉为隐士鼻祖。战国时代的思想家荀子就曾称赞说，许由善卷，重义轻利，行显明。从轩辕皇帝寻求的至道，及至许由崇尚的不盈势利，讲道义，守规矩，携善不食，学习不做的精神，到陆毅老子的《道德经》，鲁山墨子的墨家学说，其精要是一脉相承的，显示了颍河两岸文化的悠久和灿烂，奠定了中原文化在整个中华文明体系中的发端和母体地位。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下期将为大家讲述大禹治水的系列故事，欢迎继续关注。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宇宙故事，今天为大家讲述大禹治水系列故事之大禹出生。在禹州城西25公里处的方山鸠山镇境内，有一座山，名叫玲珑山。玲珑山纵卧在玲珑湖，也就是纸坊水库的西岸。玲珑山下有一个村子，名叫石鸟。据传，玲珑山有36洞，洞洞相连，大小不一，形态各异。后因近半数洞穴曾被湖水淹没，部分被毁坏。现在的洞穴早已不复传说中的模样，但岁月的变迁似乎更增添了它的神秘，常常引得游人至此。其中最大的一条洞被当地人叫做禹母洞，洞深30多米，分前后两洞，前洞洞壁上刻有君天二字，据传说为大禹所刻。后洞地平如镜，靠左侧有一巨石，10米见方，相传是大禹母亲休息的地方。禹又称大禹、夏禹、帝禹、禹王，姓祀，名文命，字高命。史记记载，皇帝生昌邑，昌邑生颛顼，颛顼生鲧，鲧生禹，禹者皇帝之玄孙也。大禹的父亲叫鲧，被帝尧封于崇，称崇伯。崇帝位于嵩山之阳，就是今天禹。

州西部方山附近。禹的母亲是有身氏的女儿，叫修己，又叫女稚。相传禹母修己年龄已过30，还没有生育。一日，修己到玲珑山下汲水，看到水边有一颗红果，随手拾起。此时忽觉眼前一亮，一颗流星迎面而来。修己慌乱中把那颗红果吞入口中，回家后没过多久竟然怀孕了。怀胎13个月后，禹仍未出生，鲧就为修己做了剖宫产而生下禹。史曰：修己被撤而生禹。禹生下来胸口上就有状如北斗之形的黑痣，两个足心也有像己字的纹路，于是鲧就为禹起名文命。关于大禹的出生地，史籍上有多种记载，史学家也颇有争论。依有关史籍和考古发掘，一般倾向于颍河上游禹州西北部山区。著名古史学家徐旭升教授多次来禹考察，他在1959年发表了《玉溪调查夏墟》的初步报告，证明禹州市有夏之居。史学家张明奇在《炎黄子孙祖根在中原》一书中说得十分确凿和具体。他说：“帝尧戊戌28载6月6日，修己被撤而生禹于石扭乡，即今河南禹县石扭村禹穴是也。”并且进一步说，禹州城西玲珑山脚下金盆石家峪村一带地方，古涌泉河西来绕山汇成深潭而后东流，地称石扭。史籍记载，黄帝是有熊部落的首领。谭其湘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图集》中指出，有熊氏之地，南有颍水，北有大尾。地理学宗郦道元在《水经注》中确切指出，大尾山即巨慈山也。禹州氏志及历代考古也证明，巨慈山就在禹州城西北。另有史籍明确记载，禹的父亲鲧本是夏部落首领，禹也是夏人首领，而被封于夏地，今禹州市，称为夏禹国。《汉书·地理志》记载：“阳翟，夏禹国。”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也明确指出，禹是夏族的祖先，而禹州古称夏地、夏邑、夏禹国，是夏部族栖息于繁衍的根据地。近几年考古界经过不断的发掘和调查，发现位于禹州颍河两岸的岩寨、夏坞、古水河、瓦店、吴湾遗址，为4000多年前华夏文明的起源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址，这也充分证明了禹州是有夏之居。尤其是位于禹州市火龙镇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瓦店遗址的发掘，证明瓦店遗址是夏代早期的都城级遗址。禹的远祖、禹的父亲及大禹本人与禹州有着密不可分的地缘和空间关系，这与史籍与考古都有据可查。禹州也因禹生于这里、丰于这里、建都于这里、兴盛于这里，而成为中华民族数千年文明史的发端，成为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下期为您讲述

我为你唱一首张信哲，可不可以跟我跳个恰恰恰恰，你就是恰马恰拉。 I feel so hot, yeah you like summer, cha cha, who wanna be my lover。 可不可以叫你是宝贝，可不可以给你一起干杯，让我用爱来把你包围，让我冲破爱情的堡垒。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宇宙故事。今天讲述大禹治水系列故事之大禹三过家门。大禹时期，人类正经历一场持续半个世纪之久的大洪水。中原大地洪水泛滥，人民流离失所，水患给人们带来了无尽的灾难。帝尧曾先后征用共工氏和崇伯衮奋力治水，结果都因无

后来舜开始操持朝政，他看到崇伯衮由于治水方法不当导致水淹帝都，便把衮以治水无状而处死于羽山。为了治理洪水，舜召集群臣征求大臣们的意见，看谁还有治水的才能。大臣们一致推荐禹。舜并不因禹是衮的儿子而轻视他，很快就把治水的大任交给了他。大禹心怀苍生，未生怨恨，而是临危受命，继承父志，全力治水。司马迁在《史记》中写道，禹伤痛父亲衮治水无功被杀，因此劳身苦思，在外13年，经过自己家门也没有进，终于治水成功。那么大禹是怎样治水的？大禹在禹州这片土地上都做出过什么功绩，而让这里的子民世世代代尊他敬他爱他祭他，从没有忘记过他们。大禹为完成治水大业，他吸取了父亲采用堵截方法治水的教训，发明了一种疏导治水的新方法，疏通河道，修筑堤坝，使大水能够顺利地东流入海。大禹治水路过涂山时，涂山侯将自己的两个女儿女娇女幽许配于他，并在涂山立誓成亲。婚后不久，大禹辞别娇幽二妻，前去治理颍河和淮河。一天，当大禹循淮水而上，查看疏导和开凿工程时，离自己的家已经不远。此时大禹已别离新婚妻子7个多月，但是大禹巡视工地后却继续向淮水上游而去，并未回家看望妻子。手下不解地问道，您新婚不久就离家治水，如今路过家门口，为什么不回去看看夫人稍住几日呢？大禹说，我岂能不想，但是现在水患未平，治水大军大都是别妻抛子在这里吃苦，我一个人敢安逸偷欢吗？大禹继续西行，在巨慈山附近呼吁大司农从远处而来。大禹大喜，迎上前去询问因何而来。大司农说，舜帝知你治水成效显著，特命我来加封于你，在何处遇见就将何处的土地加封给你，刚好此处是皇帝故居，与崇伯封地紧密相连，也是天缘巧合，就以此处方圆百里之地加封给你吧。所封之地被称为夏邑，也就是今天的禹州市。大禹受封之后，身在涂山的两位夫人眼看大禹路过家门却没有来及回家，知道大禹治水心切，于是一路追随来到夏邑。听说大禹在离此不远的轩辕山开凿工事，就前去照顾大禹的饮食起居。大禹与夫人约定，听见鼓声就前来送饭，
鼓声不响，雾来。可是有一天，一块山石落下，偏巧落在鼓上。女娇听到鼓声，一看送饭时辰未到，心想大雨定是公事紧张饿坏了，连忙跨上篮子前去送饭。不料却看见自己的丈夫化作一头巨大的黑熊，一爪操铅，一爪持斧的开凿轩辕山。女娇被吓得昏倒在地。此时大雨已把最后一块巨石撬开，巨石直冲而下，竟把有孕在身的女娇压于石下。大雨大惊，急奔追来，大喝一声：还我儿子！随着大雨的叫喊，巨石自然开启，露出了女娇母子。女娇已断气，儿子却活着，哇哇啼哭。大雨不禁热泪纵横，失声痛哭，心想也许是天意如此，便给儿子取名为启。从此女幽带着启留在了雨的封地夏邑，并担负起了抚养照顾启的任务。一年过后，大禹治水走到离家二三十里时，禹想：我成家之后仅在家中居住了四天，现在只有女幽一个人带儿子，挺辛苦的，这次我不妨回家看看，虽不能住宿一晚，能共进一餐也是好的。大禹带着手下往家的方向走去，忽然听手下人来报，北方大水中飘来许多被淹的老百姓。大禹叹息道：我受命治水多年，到今天还不能使人民免于灾害，这无疑是我的失职。于是大禹把刚才急于见妻儿的心思给打消了，只让手下带他前去给夫人报了平安，便立即转身前去治水。第三次经过家门时，启已经长到十多岁了，跑过来使劲把他往家里拉。大禹深情地抚摸着儿子的头，告诉他：水患未平，不能回家。便带着治水大军匆忙离去。女幽日日立在石上，抱子望夫，惆怅之至。如今在禹州城南4公里的白塔山上，建有禹妃庙，也称二姨庙，是后人感念禹妃之贤德而敬祀。二姨庙右侧有一眼老井，深数十米，从未干枯。有人说此井下通海眼，不会急干，也有人说此井下通引河。有人将两只水鸭放入井内，数天后水鸭却从引河游出。大禹治水一共用了13年的时间，正是在他的手下，咆哮的河水失去了往日的凶恶，平缓地向东流去。昔日被水淹没的山林露出了峥嵘，农田变成了粮仓，人民又能筑室而居，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故事，至今仍为人们所传颂。这些传说和故事颂扬了大禹胸怀天下、舍己为民的崇高品质，也正是这种品质世代影响和激励着禹州人民崇德尚善、实干创新。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
下期为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宇宙故事。今天继续为大家讲述大禹治水系列故事之被关誓师涂蛟立威。在治水的攻坚阶段，为了动员大家团结一致，努力同德，共同面对水患，大禹在禹州城西南的禹山上建立了治水指挥部，召集申、陈、蔡、徐等100多个部落首领到禹山召开誓师大会。会上，大禹站在山顶，旁边放着一具石棺材，表情宁静地说：

天下洪水已经泛滥多年，许多老百姓被迫离开家乡，生活没有着落，而个别首领目光短浅，心存杂念，扶皮潦草，违抗号令，不断贻误治水占尽，如此怎能守护一方百姓之平安幸福，怎能拯救万民苍生于无情水火？今天我奉舜帝之命在此治理洪水，凡不听令完不成任务者一律赐死，我旁边的石棺材就是为他准备的。部落首领听后却不以为然，议论纷纷。正说着，突然山体震颤，祭台晃动，各部落首领惊恐不已，大禹则临危不乱，低头一看，好像有怪物在山脊的土石下拱动，他立即手持垒叉向土浪翻卷处刺去，只见一股鲜血喷射而出，一条尾巴扑棱棱地甩出地面，瞬间被大禹斩断，怪物即刻现出原形，原来是一条经常在此地作怪的土蛟龙。惊魂未定的首领们看到大禹瞬间就制服了土蛟龙，惊叹不已，顿时被大禹的刚毅勇猛和治水的决心所征服。从此以后，天下部落同心聚力，不畏艰难，在大禹的带领下治理好了中原水患。为了纪念大禹治水的功绩，人们在禹王山上建了禹王庙，誓师大会上的石棺就在庙旁，至今尚存。当年被大禹斩杀的蛟龙变成了近百米的白色岩石，当地村民称之为蛟龙谷。蛟龙谷偏南部远处还有一条长数十丈、宽丈余的土沟，传说是蛟龙作乱时拱出来的土垄沟，村民就叫它老龙窝。如今在禹州市方岗镇西卢村誓师大会的遗迹上，大禹屠蛟立威的故事妇孺皆知，关于禹王庙的传奇更是世代演绎。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下期继续为您讲述大禹治水系列故事之会跑的禹王庙。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看镜头，笑一下，笑一下。
2: 我笑不出来。
1: 怎么了？
2: 我
3: 牙齿不好，怎能笑得出来？拥有健康的牙齿，才能有开心的笑容。
4: 快快乐乐睡前起床，三餐饭后刷牙漱口，因为牙齿是我的好朋友。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0: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2: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3: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4: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温馨提醒：车辆在高速公路上发生故障需停车时，应立即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将车辆移至应急车道，在后方150米处设置警告标志，并将车上人员疏散到高速公路多行防撞护栏外。大家帮助大家。

0: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1: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0: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1: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以什么取曲直？以天平称克毫，以尺度定分离，以火候长成。

每一个运动员都面对过无数的选手，每一分都至关重要，只有正确判断，坚守底线，才能守住胜利。在人生的赛场上，也有需要盯住的底线。球出界了，丢掉的一分还可以拼回来。做人做事，越过了底线，失去的也许永远无法挽回。人生不能越界，底线必须坚守。

0: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1: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2: 是我，我的加油站呢？你说，
0: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0: 张小姐烟龄一年，喜欢用名贵的法国香水来掩盖自己身上的烟味。陈女士烟龄17年，已然闻不到自己身上浓烈的烟草气息。王老太烟龄38年，她不懂为什么小孙子总是不愿意与自己亲近。
1: 随着烟龄的增加，烟草的味道已慢慢沾染你的全身，成为你身体的印记。你早已麻木，别人却敬而远之。为了那些被你忽略的美丽，请拒绝吸烟。

文明交通，安全出行，温馨提醒。凌晨和午后时分容易犯困，切勿疲劳驾驶。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大家好，我是934 AI 主播于小夏，欢迎收听今天的主播话钧瓷。你知道纵有家财万贯，不如钧瓷一件和黄金有价均无价的来历是什么吗？让我们先说一个流传很久的故事。相传宋徽宗时期，当地官员将神后工匠们精心制作的尊、玺、壶、花盆等钧瓷珍品进献朝廷，徽宗看了连声称赞，奇珍异宝，精妙绝品，遂命内侍陈涉在福寿宫中，并召皇亲大臣前来观赏。徽宗对其中的八宝龙柄花椒壶尤为喜爱。一日，爱女茂德公主与驸马蔡修进宫朝觐，被此壶的精妙技艺和神奇窑变吸引，观赏多时不愿离去，想要又不敢开口。徽宗看在眼里，从案上几次拿起又放下，最后忍痛割爱，赐予爱女和驸马。二人谢恩后高兴地抱壶回府。自此，公主每天用花椒壶灌上清泉水浇花，爱如至宝。徽宗每日上朝回宫，总要赏玩钧瓷珍品，自从少了心爱的花椒壶，心中闷闷不乐。一日，令太监先导微服驾幸蔡京府邸，见爱女茂德公主双手执壶正在浇花，徽宗两眼凝视花椒壶呆立不语。待公主放下花椒壶叩头接驾时，徽宗才如梦初醒，令其免礼，但还是眼巴巴地望着花椒壶。茂德公主很聪明，见此情景早已会意，忙与驸马耳语，又回奏徽宗父皇喜爱花时，此壶浇花甚妙，宫中仅此一件，儿臣拿来上读天言，况且儿臣观赏数日以饱眼福，故奏请父皇送回此宝以尽孝意。父皇何不令杨迪今与周氏官员设窑造瓷，广为流传。徽宗顿时喜笑颜开，当即答道，尔等陈词甚合朕意，当善事之。次日，临朝即传旨，让杨迪官员召集名将，在古君台附近设官窑，烧造贡瓷。据史料记载，宋徽宗在古君台设立官窑，专为宫廷烧制钧瓷贡品，并命每年只准生产尊、玺、盆、瓶、炉、碗、盘、壶、杯盏、盏等36件，其大小完全按照宫廷的设计式样进行生产。这些器物的特点是釉色光亮莹润，葱青肥厚，胎质坚固，端庄规整。宋钧官窑的烧造规模和产品质量不仅为当时禹州钧窑之冠，而且在整个钧窑系中也是首屈一指的。故元代马祖长留有贡匪银雕金作集，官窑瓷器誉为泥的诗句。这些极为珍贵的钧瓷被选人宫中供皇家使用，世代相传，故又称传世宋钧。以后当王公大臣立下显赫战功，用金银珍宝土地美女不能表示皇恩浩荡时，君王才赐予钧瓷做信物，故留下了纵有家财万贯，不如钧瓷钧瓷一件的传说。黄金有价均无价的说法，表明了钧瓷珍贵的程度和在人们心中的分量。首先，宋钧官窑生产的钧瓷无论造型、质地和风格，都与民窑产品有很大区别，而且是非商品性的，每年仅36件精致作品选入宫中，其余残次品一律砸碎深埋，民间不得私藏。这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精品意识，使宋钧成为奇珍异宝、精妙绝品。其次，由于年代久远，加之生产较少，致使保存下来的宋钧为数不多，在钧台窑的发

爵中也很难见到整器，因此官军极为名贵，价值连城。黄金有价军无价之说由此而来。好了，听众朋友们，本期的主播话钧词就为大家讲述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大家好，我是934 AI 主播于小夏，今天的主播话君词将由我为大家讲述神后古镇柏林翁庙的传说。神后古镇以生产钧瓷而闻名于世，神后老街许多人都去过，两旁的建筑都是古代的砖瓦结构房屋，青砖灰瓦，一切都让人感觉是穿越到了遥远的过去。老街上最核心的建筑就是位于老街中心的柏林仙翁庙，也称姚神庙，里面供奉有姚神孙柏林、舜帝、金火圣母。据史料记载，柏林翁庙始建于宋代，重建于明朝弘治八年，即1496年。1986年被公布为河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钧瓷文化的象征性建筑，是神后瓷器重镇的重要标志。庙内主要建筑物有姚神庙、花戏楼、道房、东西日月厅，正门为花戏楼。姚神殿供奉有三尊神像，第一位是姚神孙柏林，相传为战国时期军事家孙膑，因其随师鬼谷子学艺，曾烧过炭，既是烧炭的祖师，也是瓷业的姚神。第二位是土山大王，即历史上的舜帝。据史载，舜曾逃河于滨，被姚民们奉为司土之神。第三位是金火圣母，相传是一位越火祭君的民间女子。花戏楼是柏林翁庙的主体两用建筑，即山门和戏楼合用，兼出入演戏为一体，设计精巧，雕工细致，古朴庄重，美观大方。整个戏楼采用木结构为主的歇山，斗拱飞檐，层层叠装，楼脊中心立意麒麟，被誉钧瓷宝瓶，栩栩如生，成为老街的标志性建筑。由于瓷业兴旺，在古时候神后成立有瓷业行帮会，帮会曾供养一个名叫一把泥的帮子戏，也就是现在禹州市豫剧团的前身，常年在花戏楼演出。南边与柏林翁庙并排，也有一座同样的花戏楼，为东戏楼。柏林翁庙东侧紧邻有一座关帝庙，敬奉有关公塑像。北面与姚神庙紧挨，是一座钟鼓楼和木牌楼，建于清乾隆15年（1750年），设计为单间二柱单楼式。这样的纯木结构建筑能完整保存数百年，对于研究古代木结构建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据说建造此柏林翁庙时，鲁班曾显过圣。当时为建造此庙，召集来的都是方圆数百里的能工巧匠，其中有一个姓李的工匠手艺特别高。传说他要做一只凤凰放在树上，很快能招来一只真凤；他要做一只狗放在门前，就吓得豺狼不敢近前。因其技艺高超，众工匠便推他作为领班，都叫他李班头。这李班头也自以为手艺高强，少不了常常夸口道：哈，不是吹李，就是鲁班在世也得服咱。突然有一天，不知从何处来了一个衣衫褴褛、蓬头垢面的小老头，身挂墨斗，肩扛大奔，来找李班头讨活计。李班头抬眼一看，以为是来混饭吃的，就安排他去将一根没处用的木头解一下。说完，李班头抽身走了。到中午吃饭时，李班头左看右看，也不见那老头来吃饭。于是他便来后院一看，可还不见人影。他朝那根木头一看，啥也没做成，只是上面横七竖八地画满了墨斗。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宇宙，中国中医药文化发祥地之一，有中华药都美誉。漫漫数千年来，中医药根植于宇宙沃土，秉承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价值理念，形成以药材种植、精工炮制、集散交易、名医药典为特色的药都文化，并深深融入宇宙人的生活习惯，影响着大家的价值取向、认知方式、表达习惯和审美情趣。
0: 药王传说，仿佛故乡枝头缀满思念的露珠，滋润了远方游子心灵。道地药材宛如朵朵鲜花，芬芳了中原沃野，酿就了中华药都千年药香。
1: 一捻银针，救活了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经久不息的药香，汇聚起无边春海，澎湃着中华声音。
0: 第一章，月照宇宙千里明。
1: 宇宙是中国中医药文化发祥地之一。早在远古时代，华夏始祖轩辕皇帝就在这里率重臣研究医学，教民众治疗百病，与岐伯共创中医岐黄之术。皇帝重臣雷公在此创立中药炮制技艺，被封于方山，成为中国方姓和雷姓的始祖。古代名医扁鹊、张仲景、华佗都曾在此悬壶济世，并留下了药不惊宇宙不香的佳话。原卫生部部长、开国少将钱信忠挥毫赞誉宇宙药都中药之魂。
0: 庄子徐无鬼记载，皇帝见大伟于巨慈之山。巨慈山就位于禹州市长庄镇北部。皇帝在巨慈山与群臣研究医学，教百姓治病，留下了很多古古经。古古经又叫民间传说，指的是民众口头创作和传播的，描述特定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解释某种地方风物或习俗的传奇性散文体叙事，是中国文学的重要题材之一，生活气息浓厚，离奇动人。各地叫法不同，有的叫瞎话，有的叫古话，还有的叫古古经。禹州流传的关于皇帝的古古经就很多。
2: 传说皇帝时候啊，生活特别艰苦，老百姓不懂得用药治病，所以得病死的人很多。皇帝很着急，每天呢愁的是吃也吃不下，睡也睡不着。有一天，皇帝到山上打猎，射中了一

0: 只老虎，但是却被他逃走了。过了几天呢，有人发现这只老虎正在一片树林里寻找一种长叶草吃，一边吃还一边用舌头舔背上的箭伤，于是赶紧给皇帝汇报。皇帝一听大吃一惊，还有这事儿，马上命人前去查看。哎，结果发现受伤的老虎吃了这种长叶草后，伤口不流血了，慢慢长好了。这皇帝很受启发呀，原来自然界有很多东西可以治病啊。于是他就带着人开始观察山川草木、虫鸟鱼兽，看他们如何生存，然后再试验，确定什么东西能治什么病。后来呀，人们把皇帝整理出来的经验变成了一本书，这就是《黄帝内经》。
1: 如果说皇帝在禹州开启了中华医学先河，另一位医学大家却在禹州用人命至贵，重有千金，一方既知得于于此的崇高品质和高深医术，成为古今医者楷模，他就是孙思邈。
2: 公元577年，一个阴雨连绵的日子，36岁的孙思邈和妻子秦氏来到了阳翟，今天的禹州境内。孙思邈一边用力推着装满医书的独轮车，一边催促落在后面的妻子：
3: 夫人，这雨越下越大，咱们得快点儿，天黑前赶到城里。
2: 秦氏听到丈夫催促，不由抱怨说：
4: 这路又湿又滑，我脚上的泥足有八斤重，实在走不动了。
2: 八斤重？孙思邈猛然想起师父临别赠言：
0: 等到你的脚八斤重时，就可以给人看病了。
2: 当时自己还纳闷，人的脚怎么会八斤重呢？可现在夫人却说脚有八斤重。哦，原来这是老师教导我要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啊。正在这时，对面过来一群人，抬着一位因难产而死的孕妇准备埋葬。孙思邈发现孕妇是假死，一针扎下救活两条人命，从此名声大振，便在禹州定居行医。
1: 孙思邈在禹州行医几十年，救活了无数病人，对医生这个职业有了更深的认识。他撰写的《大医精诚》被誉为东方的希波克拉底誓言，至今为习医者必读。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寒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言痴、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虎息生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身心凄怆，务必显息。

0: 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复旧，无作功夫行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
1: 孙思邈认为，凡是品德医术俱优的医生治病，一定无欲无求，平等对待患者，全心全意救治，这样的人才能被称为百姓的好医生。孙思邈一生著书80多部，其中以《千金方》影响最大，被誉为中国最早的临床医学百科全书。唐太宗李世民赞孙思邈巍巍堂堂百代之师，宋徽宗敕封孙思邈为妙应真人，后世尊称为药王。
0: 第二章，药具宇宙一枝香。
1: 云外杨迪山，时雨松少街，山中采药人能自辨苗叶，冬谁论秀香，春定引蜂蝶，岂为食草木，树用补雷蝶。
0: 禹州有得天独厚的药材生长环境，中药材资源丰富。宋代诗人梅尧臣这首《杨迪山种药》记录宋代药农生活。当时的禹州，许多药材已经由野生向家种家养转变，大面积药材种植伴生了大规模药品交易。
1: 公元1368年，明洪武元年，朱元璋诏令全国各地药商在禹州集结，中国药业史上第一个全国性药材交易市场由此诞生。公元1762年，禹州药市达到顶峰，怀庆帮、江西帮、山西帮、金陵帮、亳州帮、商城帮等多个药帮商行云集禹州，开张近有2000家药店，拥有药工5000余人。
0: 虽然药会市场众多，但每个市场都有自己的交易规则、祭祀礼仪。交易结束，有的市场还会举行戏曲演出、游艺活动，吸引民众参与。猜灯谜就是流传至今的民俗活动。
1: 谜语是民间口头文学，指的是用某一事物或某一诗句、成语或文字为谜底，用隐喻、形似、暗示或描写其特征的方法做谜面，供人猜测。禹州药市灯谜很多以中药名字设谜，别具新材。这首流传于禹州本地的大调曲子《小两口逛花灯》，就形象地展示了禹州中药灯谜的

0: 次栉比的药店医馆，彰显了禹州药业
1: 陪伴你的成长。
2: 不过一群妖，快来快来数一数。
1: 长大后第一次远行，他为你整理行囊。
3: 出门在外要注意身体。
1: 成家立业了，他仍然头顶早已斑白的两鬓，为你忙前忙后。
3: 孩子啊，工作再累也要注意身体，我给你做了你最喜欢的汤，你喝点儿。
1: 他就是你最亲的人，母亲。母亲赋予我们生命和爱，母爱最伟大。

0: 孩子，当你还小的时候，我花了很多时间教你吃饭、穿衣、走路。我耐心地回答你没完没了的为什么。这些和你在一起的点点滴滴，是多么令我难忘啊！
1: 妈妈，爸爸。
0: 现在我老了，我总是丢三落四，还总爱唠叨。孩子，什么时候你能握着我的手，就像当年我牵着你的手，一步一步地走。
2: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珍惜老人，珍重亲情。

成长，我们一起出发，一起经历。一起憧憬，当面对诱惑，我们有了不同的抉择。那一刻，我多么希望你能回头。一路走来，我们却已渐行渐远。欲望之手把你一步步推向深渊，放任贪欲，失去的不仅仅是友情。朋友，请选择正确的人生。

0: 一盏灯温暖一整座城市，一份爱照亮乡村孩子的心灵，温暖延续，小桔灯呼唤真情，呼唤爱。
1: 大家好，我是陈坤，书籍是人们最好的朋友。
2: 我是周慧，来自边远的贫困山区孩子们同样渴望知识的力量。
3: 我是黄雅丽，捐出家里的图书，让乡村的孩子享受阅读的快乐。
4: 蔡琴宣导大家享受我歌声的同时，也要记得付出爱心，
5: 让更多的孩子有书读，我们的未来才会精彩。我是 JJ 林俊杰。
6: 我是韩庚，让我们张开爱的翅膀，守护山村的小朋友，用图书丰富他们的童年生活，
7: 让他们也能和城市的孩子一样享受知识的芬芳。我是辛晓琪。
8: 嗨，我是罗志祥，让我们把爱心汇聚起来，
9: 希望更多朋友来伸出爱的双手，帮助乡村的孩子读好书，因为他们是我们未来的希望。大家好，我是李宗盛。
10: 我是迪克牛仔，点亮小桔灯，重读一本书。
11: 我是范范范玮琪。
12: 我是温岚 Landy。
13: 我是郭靖 Claire。
14: 小桔灯是希望的象征。我是陈晓东。
15: 我是任贤齐。
16: 我是孙燕姿。
17: 我是胡夏。
18: 我是马天宇。点亮小桔灯，重读一本书。
9: 点亮小桔灯，重读一本书。

20年后又演《梁山州》，他们身上有一种精神的力量，这种力量感染了我，也感染了很多很多人。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心里始终装着百姓，为百姓真正干实事，百姓。 永远会铭记，这就是榜样的力量，这就是人民永远怀念的好干部，清廉，一生平安，实干，造福百姓。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张小姐烟龄一年，喜欢用名贵的法国香水来掩盖自己身上的烟味。陈女士烟龄17年，已然闻不到自己身上浓烈的烟草气息。王老太烟龄38年，她不懂为什么小孙子总是不愿意与自己亲近。
2: 随着烟龄的增加，烟草的味道已慢慢沾染你的全身，成为你身体的印记。你早已麻木，别人却敬而远之。为了那些被你忽略的美丽，请拒绝吸烟。

0: 上车的往里走啊，走起来，走起来。
1: 叮咚，上车请买票，投币后请往里走，请给需要的乘客让个座。脚文明，树新风，是美德。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0: 声，股票声。妈妈说，大的愿望是减，房贷减，体重减。而我的愿望是早，我希望爸爸妈妈每天能早点回家陪我。
1: 孩子渴望父母的陪伴，多抽点时间吧，好好陪陪你的孩子。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他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2: 这么顺利就把我父亲名字搁那，
3: 宝宝呀，宝宝，你没见面的儿子看见了、
2: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了我的心愿。
4: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5: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1: 日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号零时起，对主城区实行封闭管理。
1: 除保供超市、农贸市场、
0: 居家的店、
1: 药店外，
0: 生活物资
1: 其他地
2: 方，你需要时，我是勤快的双脚。
3: 你需要时，我是及时的手指。
2: 你需要时，我是可靠的臂弯。
4: 你需要时，我是热情的双手。

0: 你需要时，我是担当的肩膀。我是党员，我在。
1: 我是党员，我在。
2: 我是党员，我在。
3: 我是党员，我在。
4: 我是党员，我在。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是谁？
2: 孩子，到部队了，好好干。
1: 穿上军装之时，家国担当在肩，满腔热血，舍生忘死，保家卫国，征战疆场。
3: 好兄弟，回到地方，别忘了，你永远是名军人。
4: 是。
1: 脱下的是军装，脱不下的是向前冲锋的气概，是为人民服务的铮铮誓言。聚是一团火，散作满天星。一朝入伍，军魂入骨。若有战，招必回，战必胜。征程万里，初心如磐。我是中国退役军人。

0: 爸
1: 妈。
2: 哎，
3: 哎呦，琳琳回来过节好啊。
2: 哟，又买这么多东西啊，我和你爸啥都不缺。
4: 奶奶，我们还给您带了特别的礼物呢。
5: 妈，这个呀保管有用。
6: 是啊妈，当初琳琳她爸送我这礼物的时候，气得我都想骂他，可后来发现他还真是个宝贝，家家都离不了呢。哦，
3: 哎，你们都别卖关子了，快打开看看到底啥宝贝。哎，这不就几只塑料桶吗？
4: 爷爷，这是垃圾分类箱。老师说，蓝色装可回收垃圾，绿色厨余垃圾，红色有害，黑色其他。
2: 哦，还真是个好宝贝。

自来水的生产与加工需要4到6个小时，扔掉只需要1秒。葡萄从开花到成熟需要2到3个月，扔掉只需要1秒。蔬菜种植前的育苗需要1个月左右，扔掉只需要1秒。玉米从播种到成熟需要2个月以上，扔掉只需要1秒。出海捕鱼最久需要6个月，扔掉只需要1秒。辛勤劳作不可辜负，拒绝浪费，节水点滴，惜粮颗粒。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农历七月初七，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致电祝贺报卡就任匈牙利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稳外资举措精准发力，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好。
0: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厄瓜多尔总统。
1: 朱雀二号遥二运载火箭发射成功，我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
0: 嫦娥七号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器件组合体完成垂直转运。
1: 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发布，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0: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开幕。
1: 美国媒体称，特朗普指示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接触。伊朗方面警告称，为美军提供任何援助将被视为参与对伊军事行动。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报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习近平指出，匈牙利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中匈两国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建交77年来，双方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各领域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报卡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既要把优质存量外资留下来，还要把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过来，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吸收外资回稳向好，特别是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企业加大对中国新产业新赛道的投资力度，推动引资结构进一步向新向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不久前，一家瑞士百年巧克力品牌的首家沉浸式旗舰店开业，成为上海淮海路商圈的标志性外资首店项目。该品牌集团管理层成员迈克尔·施皮勒，
4: 我们的巧克力大师课很快就被预定一空，我十分看好中国的市场，我认为中国市场是一个蓬勃发展的市场，一个不断增长的市场。
3: 上海是外商投资中国的重要目的地，作为国家改革开放试验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在制度创新领域大胆探索，勇于突破，吸引了大量外资企业落地。临港新片区管理委员会金融贸易处二级主任科员张荣，
5: 临港新片区紧扣五自由一便利制度体系，我们坚决贯彻国家扩大开放工作部署，先行落实外资准入放宽政策，积极开展生物医药领域准入试点，集聚外资企业布局 CGT 创新药等赛道，形成全链条开放产业生态。
3: 只有开放的中国才会成为现代化的中国。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指出，
6: 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中国正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利用外资的政策没有变也不会变。
3: 新时代以来，我国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为外资企业来华投资兴业创造了良好环境。作为外资大省，江苏优化外资准入、研发、流通、合作全链条服务，并大力推动外资并购、股权投资、利润再投资等多元合作。今年上半年，江苏实际使用外资 95.6

0: 9亿美元，规模继续保持全国第一。优质外资加速向先进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集中。江苏省商务厅外资处处长刘晓慧。
1: 我们将开展2026全省外资固稳促优行动，聚焦新项目的招引、外资能级提升和重点项目的保障，同时呢，尽快启动外资总部的培育政策修订，出台外资研发中心进口税收政策的实施方案，健全常态化的政企沟通机制。
0: 拥有全球最大的应用市场、完备的产业生态和丰富的创新场景，中国对跨国企业正释放出强大的吸引力。为了紧跟前沿科技步伐，一家在广东深圳设立研发中心的外资企业今年以来持续加大本地研发投入。该企业中国区副总经理殷红芳。
2: 截止到上半年的话，已经完成了800多万美金的投资，主要是会用于深圳乃至大湾区的研发中心的投入。我们会持续的以深圳研发中心为基础，去赋能整个全球业务的扩展。
0: 产业和创新生态的相互赋能，使得外资企业在华发展从制造基地向创新策源地转变。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4021.4亿元，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同时，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优的特点更加突出，立足外资回稳向好、结构持续优化的良好态势，我国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加新动能。商务部外资司司长孟华庭。
3: 我们将出台举措，鼓励外商投资服务业向融合化、数字化转型，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高端化延伸，生活性服务业提质升级。我们还将进一步完善外资研发中心的支持政策，便利引进更多的外籍高层次人才，加大对于创新成果产业化的支持力度。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李强表示，今年适逢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中俄关系做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俄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拓展能源、矿产、经贸、民生等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中方愿始终做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可信赖的合作伙伴，同厄瓜多尔等各方一道，推动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合作伙伴和好朋友，俄方愿同中方进一步释放双边自贸协定红利，深化经贸、金融、能矿、基建、农渔业等领域互利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5: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赵乐际表示，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新蓝图。今年是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双边关系水平，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厄瓜多尔国会加强多层级多领域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和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诺沃亚表示，厄瓜多尔视中国为好朋友、好伙伴，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中方深化贸易、投资等领域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互学互鉴。肖杰参加会见。
4: 今天，朱雀3号遥2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完成陆地回收，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子级着陆腿方式回收，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奥运再回。

0: 箭是新一代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这型火箭采用单芯级两级串联构型，全箭长66.1米，一二子级舰体直径4.5米，整流罩直径5.2米。蓝箭航天朱雀三号副总指挥沈超介绍，舰体主结构采用不锈钢材料，以燃箱在上、氧箱在下的总体布局优化飞行质心。
1: 火箭一子级配备9台天雀12A 液氧甲烷发动机，动力系统可在40%至110%的推力范围间调节，可在完成轨道发射后实施垂直回收与再利用。
0: 重复使用火箭的难点不仅在于上得去，更在于回得来、落得准。相比遥一箭，这次发射的遥二箭围绕重复使用飞行关键环节开展了多项针对性优化。
1: 在中国也是首次尝试这个入轨级的火箭的这种着陆支腿式的回收，先从动力系统的整个技术方案的优化上面实际上做了一些改进。我们现在3G变1G，这个里面实际上这个就是把整个系统的一个复杂度进行了一些简化。
0: 对重复使用火箭来说，回收是关键一步，接下来还要实现再次使用，实现国内民营轨道级可复用火箭回收、检修、复用全流程技术闭环。朱雀三号总指挥戴正说，
2: 如果说复用的历程比较顺利的话，最终这个成本的降本空间是很大的。那即使是比如说复用4到5次，那这个相比一次性使用火箭，它的成本降价的这个空间也在一半以上。
3: 本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嫦娥7号探测器和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技术区相关工作，器件组合体今天上午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嫦娥7号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4: 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今天发布，明确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5: “十五五”期间要实现全民参保，巩固体制，深化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应用，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参保登记入口。在健全公平适度待遇保障机制方面，要完善医疗保障待遇清单管理，推动省内门诊慢性病、门诊特殊病保障规范统一。同时，医保省级统筹将提速。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表示，
6: 规划提出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这是我们落实公平医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有利于实现区域间特别是省域范围内的基本医保的筹资待遇的水平的相对的均衡，进一步的解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5: 十五期间，国家医保局还将深化医药服务改革，规划明确将统筹规范医保目录管理，深化支付方式改革，支持医药创新高质量发展，通过多种举措持续赋能医疗机构、医药产业发展。张晨光透露，
6: 规划呢专门提出呢要通过采取综合的举措继续支持医疗服务的创新，积极的将符合条件的创新药纳入医保的目录，继续完善商业健康险的创新药目录。同时我们也会为医药的创新提供必要的数据服务、数据的支持。
5: 规划明确，十五期间要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现所有统筹地区全覆盖。张春光表示，
6: 各地呢按照国家的统一的制度框架、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的服务项目的目录、统一的失能等级的评估标准来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将来条件成熟的以后呢，长护险也会探索异地间的直接结算，更好的方便我们所有的参保人。
3: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在北京开幕，373家国内外企业参展，超过2000件创新产品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7: 在今年的机器人大会现场，多项数据刷新历史，参展企业较去年增加36%，首发新品150余件。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用一组数据表示，机器人技术和产品已经

0: 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
1: 2025年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00亿元，近五年年均增速超20%，今年上半年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
0: 产业规模快速扩张的同时，一个更关键的问题浮出水面，机器人到底能不能干好活？当前，智能化水平不高，复杂作业能力不强。
1: 一批先进、实用、易用的智能机器人标志性产品。
0: 有了好产品，还得有真场景。下一步，农业、医疗、养老、应急等重点行业将率先推开应用。
1: 注重推动技术向善，科技为民。让机器人更好服务人的生产生活，兼顾效率提升与就业保障，实现技术进步与人的发展相得益彰。
0: 开幕式上，中央企业机器人创新联合体正式成立，268家国际机构和企业共同发起智能机器人向上向善发展倡议，机器人大世界3.0产业支撑平台同步启幕。
2: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今天在京发布，活动以聚力开新局、奋楫向未来为主题，分强国基石、中国机遇、向新向优向好、未来以来四大篇章，推出近80部精品力作，全景式展现中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其中大国重器 CMG 产业嘉年华、点碳成金等生动记录中国制造实力、经济发展韧性与绿色转型实践，全球 CEO 对话中国、解码华强北、出海充分呈现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共享发展红利、携手合作共赢，未来以来、算力中国等节目聚焦人工智能，诠释科技创新赋能经济发展新未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观察点同日揭牌， CMG 金融街观察点焕新上线，围绕下半年经济工作着力点，总台将进一步强化财经专业，筑牢权威引领高地，深耕 AI 赛道，激活创新传播势能，奋力打造新风扑面、创意十足的精品力作，谱写中国经济奋进155的崭新篇章。
3: 今天是农历7月初7，我国传统节日七夕，各地开展特色活动，倡导文明节俭婚恋新风，传递中国人独有的浪漫。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云南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丘北县，14对身着传统服饰的新人在普者黑喀斯特国家湿地公园举行了一场唯美的中式集体婚礼。新人杨文海，
5: 我们新郎官骑着马迎接新娘，新娘们都漂漂亮亮地坐在小火车上面，一路乘车而来，觉得非常的有意义。
4: 婚礼现场，当地民政部门为新人们颁发了结婚证书，全体新人齐声诵读婚约誓词，郑重按下手印，共同许下风雨同舟、不离不弃的誓言。新人他丽英，
6: 整场下来都很有仪式感，那让我们以后都会一干满满。
7: 在福建厦门市同安区，100对新人参加了第20届厦门职工集体婚礼，他们携手步入舞台，齐声宣读誓词，许下相守承诺。新人赵琦，
8: 集体婚礼其实对我们来说的意义就是和更多的新人朋友们见证幸福，能够感受到大家对于幸福的期待吧，见证其他人的幸福，见证自己的幸福。
9: 黄色的话比较特别一点，
10: 七夕节期间，多地鲜花销量迎来大幅增长。在安徽合肥市蜀山区的一家花卉市场，娇艳的红玫瑰、纯洁的白桔梗、雅致的百合等鲜花备货充足。
11: 90后、00后会比较多一点，每天的订单都会比前一天要多一点。比如说这一款叫绝色果汁，它颜色虽然深啊，但它偏复古一点，近两年用的都非常非常多的。
10: 在浙江绍兴嵊州市善湖街道社区服务中心，一场名为“书香寄相思”的七夕主题活动吸引了多位社区居民参与。大家在指导老师的带领下，用西兰花、洋葱、胡萝卜、蘑菇等新鲜蔬菜制作出独具匠心的花束，现场欢。

0: 声笑语不断，
1: 愿未来的日子都能甜甜蜜蜜，永远幸福安康。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一到七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同比增长0.7%，日均装车18.7万车，同比增长2.1%。
2: 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项钢铁行业智能制造领域国际标准《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近日发布。该国际标准由我国专家担任项目负责人，汇聚日本、荷兰、法国等多国专家协同参与联合研制，为全球钢铁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搭建起互联互通的通用技术底座。
0: 水利部今天继续会商分析研判全国防汛形势。截至今天9时，黑龙江、河南、浙江等地36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1.16米，其中4条河流维持超保。
2: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教育部、共青团中央等单位今天在辽宁沈阳联合举办2026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发布仪式，向社会推出50名组优秀少年儿童的先进事迹。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05亿元，连续40天单日票房过亿。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日前表示，日本从一开始就被联合国宪章认定为敌国，希望日本充分认真阅读联合国宪章，包括第107条及敌国条款。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方赞同拉夫罗夫外长有关表态，敌国条款是联合国宪章的重要规定，强调这一条款的约束力，对于捍卫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严防军国主义幽灵死灰复燃具有重要意义。
3: 国际社会有必要提醒日方，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日本投降书等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文件，明确了日本作为战败国的国际义务，构成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基石，也是日本重返国际社会的政治和法律前提。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都应共同抵制和阻止日本右翼势力的危险动向，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防止历史悲剧重演。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8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指示其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方面接触。伊朗武装力量总参谋长阿里·阿卜杜拉希19号警告波斯湾南岸各国不要以任何方式为美军提供便利。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上周警告说，会在接下来一周宣布向伊朗实施前所未见的经济孤立措施，配合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阻止任何物资运入或运出伊朗港口。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日前也表示，美军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此外，一名知情人士表示，美国官员表示，特朗普已经要求其谈判团队暂时不要与伊朗方面接触。该团队成员包括美国副总统万斯以及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美国官员称，这一指示是在美方此前与伊朗进行了一些积极讨论之后做出的。伊朗武装力量总参谋长阿里·阿卜杜拉希19号在社交平台表示，波斯湾南部沿岸各国虽曾发表声明，声称不会允许美国利用其领土攻击伊朗，但大量军用飞机，尤其是加油机，出现在该地区的基地内，所在国不可能毫不知情。伊朗对所有动向都了如指掌。当地时间19号，伊朗议会议长卡里巴夫率领代表团启程前往伊拉克。此次访问旨在就地区局势进行对话，加强德黑兰与巴格达之间的战略合作，并探讨共同的解决方案，以帮助维护西亚地区的稳定和安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否认伊朗向阿联酋发射导弹，称阿联酋有关指控毫无根据。阿联酋国防部18号称，阿联酋防空系统监测到2枚从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其中一枚落在阿联酋领海以外，另一枚落入其领海， 阿联酋外交部19号凌晨宣布，鉴于地区局势持续升级，破坏了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

0: 阿联酋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1: 关注俄乌局势，国际原子能机构18号称，扎波罗热核电站遭遇有史以来最严重事件。俄罗斯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称，此次无人机袭击由乌克兰方面发动。总台记者郝威报道。
2: 据国际原子能机构社交媒体账号通报，扎波罗热核电站通勤公交站当天发生无人机爆炸事件，共造成十余人伤亡，并称这是该核电站有史以来遭遇的最严重事件。另据扎波罗热核电站所在的埃尼尔戈达尔市市长普霍夫通报，袭击造成一人遇难，16人受伤，其中三人伤势稍重，其余状况良好。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当天发表声明称，此次袭击由乌方发动，目的是阻挠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原定于20至21号对核电站的访问。扎哈罗娃还表示，西方国家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政治支持，才使得此类事件接连上演，并怂恿乌方采取更为鲁莽的新行动，制造核灾难威胁，可能给全世界造成灾难性后果。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被俄方控制。此后，这座核电站多次遭炮击和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18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听取了第一副总理史梅加尔关于国内能源系统现状、电力恢复工作及国际合作重点任务的专项汇报。泽连斯基指出，在供暖季来临前，乌克兰将重点推进多层次国际合作，计划在8月至9月敲定一系列政治、金融及技术合作协议，争取相关国家支持。乌国家电力公司18号通报，俄军对乌境内能源设施的打击造成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赫尔松、扎波罗热、敖德萨、哈尔科夫、切尔尼戈夫六地局部停电。
3: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联合参谋本部19号表示，原定于17号到27号举行的韩美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将提前6天于21号结束，日程缩短过半。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晚宣布推迟3天对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该关税原定于美东时间19号正式生效，涉及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据加拿大媒体报道，加拿大总理卡尼18号晚与特朗普通电话，就避免美国对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进行磋商。
3: 截至当地时间18号，哥伦比亚本月10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312人死亡，290人失踪。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黄天卓、演玲，主播婉莹、子文。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FM95.5 AM657，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联播。
3: FM95.5 AM657，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农历7月初7，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每天19点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集体学习研讨，深化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着力推动基层工作提质提效。刘宁主持并讲话，王凯、孔昌生出席。
0: 风雨退去，攻坚不止，全省各地有序推进灾后恢复重建。
1: 汛情早发现早处置，河南四地获应急管理部通报表扬。
0: 总体平稳向新向优，河南发布一到七月份经济运行情况。
1: 住房公积金政策迎来大变化，装修物业费可提，租房用不再设收入门槛。
0: 河南优良天数增加22.5天，增量全国第一。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史博汉、郑辉报道。8月19号，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集体学习研讨，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省委书记刘宁主持并讲话，省长王凯、省政协主席孔昌生出席。会前，大家围绕有关学习书目开展了个人自学。会上，王刚、张建慧、宋征辉、谢玉安结合思想和工作实际进行研讨交流，大家一致认为，通过此次学习研讨，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把握更加深刻，抓基层工作的实践路径更加清晰，强基层工作的责任担当更加自觉，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我省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论述贯通起来，在学深悟透上下功夫，在学以致用上见成效，在守正创新上求突破，与时俱进创新工作方法结合实际探索抓手载体，推动基层治理既充满活力又井然有序。刘宁强调，要牢固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着力推动基层工作提质提效，开创基层之治新局面。一要加强基层组织建设，持续加强传统领域基层党建，不断强化新兴领域党建，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为基层工作提供坚强保证。二要凝聚服务基层群众，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的政绩，走好群众路线，维护群众利益，做好群众工作，以脱贫攻坚精神大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真正把基层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三要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深化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用好党建加网格加大数据治理模式，优化基层网格建设，充实基层工作力量，建强基层治理平台，持续提升基层治理效能。四要夯实基层安全防线，强化风险意识、底线思维，深化矛盾纠纷源头化解，不断提高基层应急能力，守好守牢基层前沿阵地，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五要支持基层改革创新，因地制宜谋发展，严管厚爱促担当，持之以恒减负担，不断增强基层发展内生动力。刘宁强调，要扣紧责任链条，强化协同联动，进一步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持续营造关心基层、支持基层的良好氛围，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在防汛、抢险救灾、应急处突等极难险重任务中的战斗堡垒作用，更好凝聚基层工作强大合力。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思想不松、标准不降，以反面典型案例为境界，举一反三，狠抓整改整治，健全常态长效机制，重实干、务实工、求实效，努力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的实际成效。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出席。
1: FM95.5 AM657，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您将听到：风雨退去，攻坚不止，河南各地有序推进灾后恢复重建；汛情早发现早处置，河南四地获应急管理部通报表扬。

0: 有力有序推进灾后恢复重建，周口加密寻堤查险，前置抢险物料，严防退水期出现堤防险情。同时针对部分农田积水展开排涝和田间管理，努力降低灾害损失。大象新闻记者王永琪、冯冲报道。
1: 我现在是在位于周口市川汇区孙嘴村南侧的毛窝险工，可以看到这里的水位和水速较前两天均有所下降。这里呢还准备了500立方的罐石，随时准备应对突发的险情。
2: 记者18号上午在现场看到，挖掘机、装载机、装满石子的卡车停在路边，随时待命。民兵正在寻堤查险。毛窝险工地处沙河左岸引河下游，全长300米，面临着沙河上游来水顶冲和引河来水扫边的双重风险。针对特殊水情和风险特点，毛窝险工采取抛石护堤、彩条布护岸防冲等措施，形成下固脚上护坡的防护体系。周口市川汇区金海路街道党工委书记毛宏卫：
3: 按照每公里80人这个人员标准，每小时巡堤一次，每天3班刀。我们现在物料准备非常充足，所有的人车都在旁边随时待命。
2: 截至18号下午4点，毛窝险工段水位48.13米，虽然水位仍超出警戒水位2.03米，但水位和流速整体呈持续下降状态。毛宏卫：
3: 现在按照数据上来看，是每个小时水位下降6厘米，按照这个正常的流速的情况下，大概还需要48小时能够脱离警戒水位。
2: 在西华县沙河张世元险工，巡查人员正在对险工险段进行防渗防漏、加高培厚。西华县李大庄乡张世元村党支部书记陈德霞：
4: 500米就有一个防汛泵，防汛泵周围包着沙河顶，全没有应急物资。我们应急人员把我的村干部、乡干部一点都没有放松，坚持这个汛期结束以后，水位入到河床。
2: 守牢堤防安全的同时，周口抢抓时机，加快农田排涝进度。
5: 我现在是在周口市西华县刘老家村的农田旁，我身后的这台龙吸水正在将村庄和农田里面的积水排向旁边的贾鲁河。
2: 刘老家村地处贾鲁河与双廊沟交汇处，三面环水。此次汛情导致村内道路、房屋、耕地被淹。8月16号起，西华县调度2台大型龙吸水设备和10余台挖掘机等配套设备，帮助抢排积水。刘老家村党支部书记刘志通：
6: 后期这个农田我们就是补救一些其他的低矮经济作物，包括一些蔬菜什么的，明天晚上的话差不多群众就可以回来了。
2: 目前西华县已组织100多名农技人员组成11个技术指导组，吩咐各乡镇指导排水和田间管护。西华县农业农村局农业技术推广研究员徐如民：
7: 对田间的明水暗水进行指导排除，对脱肥比较严重的地块进行叶面补充肥料营养，实施通防通治，最大程度的减少强降雨对秋作物的影响。
8: 来时逆风雨，归时满城晴。周口市川汇区贾鲁河段堤防出现溃口险情后，中国安能救援队火速驰援，昼夜奋战，成功封堵溃口，守护周口平安。8月18号，周口市各界群众自发欢送抢险救援队伍，表达感谢之情。大象新闻记者赵鹏，周口台记者报道。
2: 在救援队经过的道路两侧，机关干部、受灾村民、消防执勤人员、中小学生、社区居民整齐列队，挥舞国旗，手持感谢横幅，一声声道谢回到现场。青年志愿者王森：
9: 他们冒着洪水，顶着高温，保护了我们的家园，非常的勇敢伟大，他是我们青年一代的榜样。我们挥舞着国旗为大家送上祝福，感谢救援英雄们，以后我们也要学习他们担当奉献的精神。
2: 周口市民左亚斌：
10: 看着这个中国感动，在抢险救灾一线为我们保驾护院，所以说我今天自发来到现场为感动去送行，祝他们一路顺风。
2: 8月13日23时，险情发生后，应急管理部统一调度，中国安能集团迅速启动应急响应，从全国多地基地抽调270名专业救援队员，138台大型抢险装备，星夜奔赴周口，历经26个多小时奋战。8月15日20时29分，溃口成功实现合拢。中国安能应急救援部部长边防：
11: 当我们看到这个险情时的第一反应

0: 了吧？
1: 就是身后有上百万的群众在等着我们，分秒必争，必须尽快的实现我们老百姓的安危和群众的财产安全。今天仅仅是一部分的队员会见，我们还有部分队员继续为我们的驻地排水排涝，让我们的群众伸展生活能够早日恢复。祝愿祖国安澜，中国加油！
2: 救援队员顶着高温酷暑，全力完成封堵。周口各界群众自发为救援队员送去饮用水、餐食、防暑物资，各方抢险力量紧密配合，同心筑牢堤防。周口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铁骑大队大队长焦良：
3: 面对复杂水情和受限的施工环境，他们沉着研判，高效施工，每一步作业都严谨规范，昼夜不停，冲锋在最前线。正是多方力量同心协作，才快速化解险情。由衷感谢千里赶来的安能救援队员，致敬每一位逆行抢险的战士。
4: 当前漯河泥河洼蓄滞洪区分洪任务顺利完成，进入退水关键期。漯河依托科技力量巡河查验，确保退水期堤防安全，同时通过周到细致的服务，保障好安置点群众生活。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5: 到每一个呢，就采完一个点，然后相当于从左到右一直采过去，这样相当于这个数据就能采完了。
6: 18号上午，记者在泥河洼蓄滞洪区围堤沿线看到，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专家团队采用高密度电法、地质雷达等无损探测设备，对全线堤防进行精细扫描，精准定位渗水通道、土体松散层、隐蔽空洞等隐患点位。研究院质检中心总工程师黄浩：
5: 高密度电法的原理啊，就是说利用我们这个直流电，然后呢进行剖面，能够找到整个从上游到下游它的一个渗径。收集完这些数据之后，我们会综合的进行分析，然后进行研判。
6: 科技助力精准排险，人防力量同步全线压实，当地全面推行网格化巡河值守体系，同时配齐配足防汛物资与应急力量。目前现场预制沙石各500方，防汛编织袋3万条，大型钩机、运输机械随时待命，乡镇村级应急抢险队伍全员备勤筑牢，快速响应防线。漯河市五阳县莲花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宋小森：
7: 我们这个蓄滞洪大堤总共有18.6公里，还有3个村庄的围堤，我们总共划分了172个网格，每100米有2名同志开展巡查工作，上报时间压缩在这个5分钟之内。
6: 五阳县北五渡中心校安置点设立了临时课堂，80名1到9年级学生每天在这里上课、看电影、玩游戏。北五渡泥河王村学生潘明灿：
8: 我们在这儿上的有历史、数学、英语、反应速度力的小游戏，我刚才上了意志力小游戏，我得了第一名。
6: 目前北五渡中心学校安置点共安置群众1036人，生活物资齐全，一人一床，全天热餐热水 WiFi 全覆盖。安置点还配备了专业医护人员，分区包片负责提供血糖血压测量、健康问询及基础诊疗，备足了常用药品。北五渡镇坡阳村村民郭爱莲：
9: 查血糖、量血压，医疗的都搁这跟着，你那不是可放心。
6: 北五渡镇党委组织委员、统战委员陈洪杰：
10: 所有的60岁以上老人全部优先安排到一楼下铺，我们的志愿者服务队逐门逐户登记慢性病常用药，协调医院免费提供，让群众在这儿过得舒心、过得安心。
11: 大象新闻记者魏刘涛报道。今年汛期，河南省各级应急管理部门强化灾害风险隐患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工作。南阳市许昌市、焦作市漯河市4起成功避险案例被应急管理部监测防火司通报表扬。
4: FM 95.5 AM 657，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您将听到：总体平稳、向心向优，河南发布1到7月份经济运行情况；住房公积金政策迎来大变化，装修物业费可提，租房用不再设收入门槛。今天，河南省统计局、国家统计局河南调查总队发布2026年1到7月份河南省经济运行情况。大象新闻记者报道。
11: 今年以来，全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心向优，扛稳了经济大省挑大梁责任。 工业生产保持较快增长，高技术制造业引领发展。一至七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5%， 市场销售持续扩大，升级类商品表现向好。一至七月，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6750.07亿元，同比增长 2.6%， 其中限额以上单位消费品零售额增长 1.1%， 固定资产投资稳中有降，新兴领域投资快速增长。一至七月，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 1.9%， 货物进出口延续良好增势，贸易结构不断优化。一至七月，全省进出口总值6088.6亿元，同比增长 25.8%， 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市场价格同比上涨。一至七月，全省城镇新增就业83.53万人，失业人员再就业19.42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就业6万人，农村劳动力新增转移就业41.29万人。一至七月，全省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 1.1%，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上涨 3.0%， 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上涨 3.5%。 总的来看，当前全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但也要看到稳的基础尚需巩固，进的动能仍待壮大，部分领域存在的结构性矛盾和深层次问题依然较为突出。
6: 事划重点，政策不绕弯，大象有料。
4: 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近日公布，2026年9月20号起施行。提取范围有哪些新变化？办事流程有哪些新便利？灵活就业人员能否缴存？围绕缴存人关心的核心问题，新规给出了明确解答。请听报道。
11: 一，提取范围有哪些新变化？新规重点拓宽了住房公积金提取和使用范围。一是提取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房租超出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二是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的情形。三是增加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这一兜底性规定，为后续进一步拓宽提取范围留出制度空间。二，办事流程有哪些新便利？新规从四个方面提升管理服务效能。一是简化提取手续，职工申请提取公积金无需再由所在单位核实和出具提取证明。二是缩短贷款审查时限，公积金贷款申请审查时限由15天缩短到10天。三是推进数字化建设，实现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四是明确公积金中心应督促单位按时履行缴存登记和足额缴存等义务，并对未督促行为明确法律责任。三，资金安全如何保障？新规从两个方面强化风险防控。一是明确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当确定公积金领域公共信用信息，公积金中心应当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二是完善处罚规定，对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等手段违法提取公积金、获得公积金贷款的行为，规定了明确的法律责任。四，灵活就业人员能缴存吗？新规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坚持尊重意愿，不搞强制和一刀切，授权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制定具体办法，住房城乡建设部等国务院有关部门加强指导。
4: 郑州市聚焦特大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深化运用党建加网格加大数据治理模式，扎实推进高效能治理。通过数智赋能，不仅让社区服务精准直达，更推动城市管理实现一屏统揽、一网统管。大象新闻记者池李军，郑州台记者孙大康报道。
0: 在郑州雅居社区，基层治理新模式正改变着居民的生活。社区居民张芙蓉：
12: 以前那个我们这些老年人有啥问题，就是往社区跑，现在这个直辖市一边开，一目了然，方便多了。
0: 居民口中的便利源于该社区探索党建加网格加智治的新模式。 二七区松山路街道雅居社区党支部书记郭文雅介绍，
13: 我们通过智小雅线上服务平台集中解决群众的各类诉求，全方位收集。

0: 居民的信息，组建支撑网格管理的掌上数据库，为基层社会治理提供了有效的抓手，实现了结束羁绊，快速响应。
1: 郑州市数字化城市运行中心协调督办科副科长史刘成表示，
2: 深化与市网格化平台融合，推动城市管理一屏同览、一网同管，拓宽畅通12359热线、正好拍等市民反映渠道，推动从解决一件事向化解一类事转变。今年以来，中心平台共受理城市管理类事件112万件，结案率99.6%。
1: 近年来，郑州市紧扣党建引领网格化基层治理，深化接诉羁绊，不断完善小院议事厅机制，持续拓宽群众议事协商渠道，矛盾纠纷化解质效不断提升。郑州市委社会工作部基层治理一处处长谢威告诉记者，
3: 在全市推进党建引领信托制物业试点改革，破解物业服务领域难题，目前全市已有56个小区实现了物业费公共收益线上实时公开，推动党群服务中心活化运营，有效激活阵地服务功能。目前全市已有557个社区引入合伙人项目1078个，为社区注入资金近400万元，推动服务群众工作不断走深走实。
4: 七夕节作为全省首个建在景区内的婚姻登记机构，三门峡市天鹅湖婚姻登记处迎来领证高峰，请听报道。
5: 在三门峡天鹅湖国家城市湿地公园内，这座临湖而立的婚姻登记处打破传统政务大厅的刻板模式，将天鹅爱情文化、自然生态风光与政务服务融合。新人张佩佩和爱人早早来到现场，在秀美湖光山色中定格专属幸福瞬间。
6: 能在湖边景区里领证，我觉得非常浪漫，也很庄重，而且这里还有专门的颁证仪式，仪式感满满的，也让我们对未来的婚姻更加珍惜，更有期待。
5: 为高效应对七夕登记高峰，天鹅湖婚姻登记处增派志愿者全程引导，实现新人即来即办，高效办结。领证新人张文涛，
7: 工作人员也非常贴心，还给我们讲解了文明灰俗，提倡大家灰事减半，不张浪费，服务感觉特别温暖。
5: 除了拥有高颜值场景，婚姻登记处还常态化开设婚前公益辅导课堂，专业婚恋咨询师驻点值守，让领证从办得快转向办得暖、办得有意义。自今年5月20号启动以来，这里已累计服务新人1000余对。随着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政策落地，前来领证的外地新人也持续增多。三门峡湖滨区民政局副局长杜冬梅，
8: 把婚姻登记搬进景区，就是让新人在美景中收获更好的幸福体验。今后我们还会不断丰富服务内容，联动文旅资源，持续深化婚姻登记和文旅发展的深度融合，让婚恋工作更贴心、更出彩。
9: 再来关注以下消息。记者今天从召开的河南省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和生态环境保护治理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以来，我省优良天数同比增加22.5天，增量全国第一。
4: 8月18号，省发改委发布豫创新兴河南省创业投资企业备投项目库，入库的177家优质企业覆盖优势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现代服务业四大领域，后续将常态化开展投融资对接、深化产投双向赋能，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9: 近日，交通运输部印发了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实施方案，拟重点打造总里程约6万公里的精品自驾旅游公路，郑州、洛阳、安阳、三门峡等多地被写入方案。
4: 记者日前从汽车客运平台获悉，为助力高校新生顺利入学，2026年开学季免费乘车公益活动将于8月20号启动，持续到9月20号。今年免费乘车线路共41条，覆盖全省18个地市、25个县区，并首次将5条跨省线路纳入活动范围。
10: 联播说天气。
9: 来关注天气。今天傍晚到夜里，全省阴天见多云，淮河以北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中安阳南部、濮阳东部、新乡西部、三门

0: 阵雨、雷阵雨，其中中东部部分县市区有中雨，其他县市区多云，局部有阵雨。22号，全省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省会郑州市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明天多云有阵雨、雷阵雨，东北风转偏东风2到3级，最低气温24到25度，最高气温30到31度。
1: 这次节目编辑宁宁、赵磊，主播高慧、浩然，监制石汉峰、常敏。河南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也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0: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伊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建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伊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品质效果有保障，国家微能发明专利，专利号 GL2011-1030-5296.3。
1: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2: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1: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2: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1: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2: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禹州。
1: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大家好，这里是由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今天的主要内容有：我市2026年金秋助学圆梦行动助学金发放仪式举行；2026年禹州市全民健身日暨第三届体育宣传推广周主题展示活动在市体育公园拉开帷幕。下面请看详细内容。8月19号，我市2026年金秋助学圆梦行动助学金发放仪式举行，市领导周瑶、宋伟娜出席活动。周瑶向长期关心支持我市教育公益事业的爱心企业、爱心人士致以感谢，向顺利考入大学的受助学子送上诚挚祝贺。他勉励受助学生要珍惜宝贵的求学机遇，心怀感恩，志存高远，在大学校园刻苦学习，勤学善思，锻炼过硬本领，努力成长为能够担当时代重任的有用人才，将来回馈社会，报效祖国。同时希望更多企业与爱心人士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持续参与助学帮扶，汇聚起全社会助学兴教的强大合力。仪式现场，与会领导为14名学生代表现场发放助学金。本次活动共为50名困难学子发放助学金10万元。据了解，本次助学金由共青团禹州市委联合市民政局、市红十字会、市慈善总会、市青年联合会等多家单位共同筹集，帮助广大贫困学子实现大学梦想，逐梦远航，为禹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青春力量。8月18号，2026年禹州市全民健身日暨第三届体育宣传推广周主题展示活动在市体育公园拉开帷幕，副市长宋伟娜出席活动并致辞。宋伟娜在致辞中指出，长期以来，禹州持续开展各类公益健身活动，扎实推进青少年体育普及工作，健身服务覆盖老、中、青、少各个年龄段，充分调动起群众参与体育锻炼的积极性，全市群众体育事业呈现良好发展态势。希望各体育协会发挥贴近群众的优势，当好全民健身的宣传员和引领者，普及科学健身知识，推动体育运动走进寻常百姓生活。各体育培训机构要发挥专业师资力量，落实体教融合相关要求，丰富青少年体育活动供给，帮助青少年强健体魄，磨练意志品格。同时也呼吁广大市民积极参与全民健身，以强健体魄和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拥抱幸福美好生活。活动现场首先宣读全民健身倡议书，随后精彩纷呈的文体展演轮番登台。禹州市老年人体育协会舞龙分会、广场舞协会带来的中国龙气势雄浑，健身行业协会的有氧健身操活力满满，禹州市老年人体育协会武术协会的太极扇刚柔并济，市体育总会健步酷走分会展示骏马科学健步走，卓越跆拳道舞蹈带来少年武术展演，少年们英姿勃发，萌宝少儿体能训练中心花样跳绳、赛季体育互动篮球、上力健身动感单车团体表演接连登场，一次次点燃现场气氛。
1: 我们队成立6年来，通过健走，广大队友带领广大市民走出了健康，走出了快乐，走出了美丽，让我们继续秉承全民健身利国利民的精神，再接再厉。
2: 我们呼吁大家树立全民健身始于足下的理念，让体育融入日常点滴，让健身成为生活习惯，为健康生活预留时间，让健身愿望转化为具体行动，让每个人都能投身到健身活动中来，共享健康美好的生活图景。
0: 此次活动搭建起群众展示健身风采、交流运动心得的平台，进一步点燃了广大市民的健身热情，为禹州市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8月18号， 洪尚镇东高村举行第六届高考考研优秀学子表彰大会，对本年度金榜题名的学子进行集中表彰，涵养崇文上学，文明乡风，为乡村人才振兴注入活力。活动现场气氛热烈，许昌市司法局驻村工作队、许昌市律师协会、村两委干部与受表彰学子家长代表齐聚一堂，按照学历层次为一名研究生、13名本科生发放爱心奖学金和励志奖品，激励广大青年学子勤学善思，励志成才。
3: 只要在全村树立重视教育、崇尚读书的良好风气，村里设立爱心奖学金，研究生每人2000元，重点本科1000元，普通本科500元。
0: 一份份奖励承载着家乡的期许，也让受表彰学子深受鼓舞，心怀感恩。
4: 非常感谢村两委、驻村工作队和爱心人士对我们学子的关怀与奖励，家乡崇文重教的氛围一直激励着我们不断前行，深耕学业。在今后的求学道路上，我会继续脚踏实地，刻苦钻研，不断提升本领，未来学有所成，不忘初心，用知识回报家乡，回馈故土。
0: 助学兴教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根基。许昌市律师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东高村连续多年开展学子表彰，是新时代文明乡村建设的生动实践，协会也将发挥行业优势，持续助力乡村教育发展。
5: 许昌市律师协会将

连续下雨的天气，如果此时的您还在旅行途中，提醒您注意汛期旅游安全问题，请您及时的关注旅游安全提示信息，掌握天气动态和道路交通状况，认真的规划旅游行程，不在河道、山脚等区域游览、野营和露宿，不擅自的涉水或涉水开车通过深水区域或者陌生的区域，选择开放的景区游览观光，看清楚警示的标志，听从景区安全人员的指挥，学习预防雷电常识。在野外呢，当雷电天气发生时，要远离铁栏及其他的金属物体，不要在山洞、大树下或者悬崖边躲避雷雨。还有就是，请您一定要备好外出旅游的常用药品，不到雨后流行病疫区观光旅游，做好防疫工作，避免到容易发生地质灾害如山洪、滑坡和泥石流的地区旅游。经过危险地区如陡峭、狭窄、潮湿、泛滑的道路时，不要拥挤，不要在险峻的景点观光，也不要在湿滑的地方照相停留。那好了，汛期外出旅游的小常识，请您收好喽。行在路上，安全第一。

0: 防汛工作放重点，
1: 关门窗、避雨水、低洼地、断电源、电线落、速报警、遇水淹、登高地、离河道、防山洪、雨雾灯、车慢行。
0: 温馨提醒您，提高防汛意识，减轻汛期灾害风险，防汛无小事，责任大如天，有备才无患，平安常相伴。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或许饥饿这个词已经离我们远去，吃饱饭吃好饭已经成了司空见惯的事，还有谁会想起食物的由来？还有谁会在意随手丢弃的恶果？
2: 在中国，餐桌上的浪费每年高达2000亿元，被倒掉的食物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在中国还有1亿多农村扶贫对象，几千万城市贫困人口。停止浪费，节约粮食刻不容缓，让我们从自身做起。

0: 我把家里的废纸盒都收集到大桶里。爸爸说，纸盒回收后可以再造纸，这个大桶就是我的环保搭档。
1: 我不用一次性筷子，因为我要保护森林。自带餐具是我的环保搭档。
2: 我的铅笔盒里只有三支环保铅笔，因为用它可以节省木材。
3: 环保铅笔就是我的环保搭档。
4: 我喜欢玩拼插玩具，少用电池，节省污染。拼插玩具是我的环保搭档。
5: 出去旅行，我不用酒店的一次性洗漱用品。
6: 妈妈说那不环保，随身的洗漱用品就是我的环保搭档。
7: Super Idol 的笑。

0: 妈妈，那你的大鼻子在冒烟呢。
1: 宝贝，那个大鼻子叫烟囱。
0: 你看，从那里出来的黑东西，把天空都染黑了。
1: 是啊，排放到天空中的黑烟，让天。

0: 空都是灰蒙蒙的。
1: 啊，
2: 那爸爸呢？
3: 爸爸每次拿在手里的黑东西和这个大鼻子是一样的吗？
0: 爸爸拿的那个叫香烟，它们是不一样的。
3: 香烟？怎么一点都不像呢？不喜欢烟囱，它染黑了天空。不喜欢香烟，它染黑了爸爸的牙齿。
0: 让香烟远离孩子，就像让烟囱远离天空。

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0: 老婆，起床了。
1: 嗯，还早，再睡会儿吧。
0: 咱今儿不开车，骑车去上班。
1: 为什么？
0: 今儿空气好，与蓝天相伴，与健康同行。
2: 今天你没开车吧？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妈，我五一出差，等中秋再回去看你。
3: 好好。
4: 妈，中秋节有安排了，等十一有时间了回来陪你。
3: 好吧，好吧。
5: 等你们有时间了，我不一定有时间喽。唉，
1: 孝敬父母不能等，常回家看看。

0: 一首简单的歌。
1: 很多时候我们都想变得更漂亮，花很多钱买化妆品，其实美丽只需要一杯水，一个充足的睡眠。
2: 很多时候我们想要更多朋友，其实我们只需要打开门，给别人多一些笑容。
1: 简单的生活其实可以很幸福。

伴着天际第一缕曙光，和着清晨第一声鸟鸣，宇宙人民广播电台为您送上最诚挚的祝福，祝您幸福快乐每一天。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这里是雨中一座活力之城，千年窑火金字无双，入窑一色，出窑万彩，惊艳世界。夏雨故都，文明之源，探寻历史足迹，感受文化底蕴。中华药都，中药材买全国卖全国，中医药文化传承千年。这里的人们热情好客，这里的生活安逸舒适。品尝一碗地道的雨州杂可，吃一口火烧加凉粉，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与味道。夜色雨州，灯火璀璨，流光溢彩，现代都市活力四射。这里是雨州，魅力无限，期待与您相遇。雨州，欢迎您。

0: 叫做聪明的小孩呢
1: ？Jacky，
0: 聪明的小孩叫 Jacky， 笨小孩是
1: Youngy
0: 啊 ？No No No， 什么样的小孩才叫笨小孩呢？
2: 我不敢说，
0: 为什么？
2: 因为我说的都是酸话，
0: 酸话。哦，

0: 是的，现场的朋友们跟我们大声唱出最后一句，三二一，
1: 天涯一曲共悠扬。
0: 不是这首哈，
2: 是笨小孩，是笨小孩，搞清楚嘛！再一次，再一次，
0: 来来，
2: 大家一起唱啊！来，预备，
0: 三二一，
1: 让世界都认真听话。
2: 不是这首了，
0: 也不是这首
2: 了，老天爱笨小孩，不要再闹了，你们唱大声一点啊！来哦，三二一，
1: 老天。

0: 哎，老张啊，大家都在说中国梦，你听说了吗？
1: 不就是民族复兴中国梦吗？我当然听说了，这梦好啊，这梦其实就是老百姓过好日子的梦啊。
0: 这个梦咱们中国人几辈子都在做，这下好了，可以梦想成真喽。
1: 就是嘛，咱们没别的说的，就好好干吧。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娘到了，您瞧，这叫廉租房，是政府分给我们的。
3: 哎，好好，快给你姨妈打个电话噻，告诉她。
2: 不用打电话，网上啊视频聊。
4: 奶奶，我给您连好线了。
3: 哎呀嘞，能说话还能看见你姨妈，哎呦喂。
4: 奶奶，快和姨婆说话呀。
3: 哎呀，大妹子，这如今呐，从我们乡下到省城来啊，可省事了，高速公路也通了。
5: 妈，您看我送给您的新年礼物是什么？这是广播电台的新业务，广播电视手机。
6: 政府投资改变了市场对于宏观经济的预期，
5: 又能看电视，又能听广播，走到哪儿看到哪儿，听到哪儿。
3: 好好，哎呦，这玩意儿真好，哎呦，我不会用啊。
4: 奶奶，我来教您吧。
7: 对，我们来教你。
8: 这就说明怎么呢？有淤，这就会发生心梗、脑梗啊，甚至出现猝死的危险。所以，有没有淤堵，最简单的方式就是通过你的这个血压去判断。另外，再有一个看什么呢？就是看看这个手指啊、脚趾啊，是不是？

0: 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北京多云，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电祝贺鲍卡就任匈牙利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既要把优质存量外资留下来，还要把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过来，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稳外资举措精准发力，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好。
2: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厄瓜多尔总统。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广东省深圳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2: 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1: 嫦娥七号飞行任务器件组合体完成垂直转运，将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2: 上万名日本民众集会抗议高市政府错误历史认知和危险动向。
1: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突破40万亿美元。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鲍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习近平指出，匈牙利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中匈两国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建交77年来，双方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各领域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鲍卡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既要把优质存量外资留下来，还要把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过来，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15五开局之年，我国吸收外资回稳向好，特别是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企业加大对中国新产业新赛道的投资力度，推动引资结构进一步向新向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不久前，一家瑞士百年巧克力品牌的首家沉浸式旗舰店开业，成为上海淮海路商圈的标志性外资首店项目。该品牌集团管理层成员迈克尔·施皮勒，
4: 我们的巧克力大师课很快就被预定一空，我十分看好中国的市场，我认为中国市场是一个蓬勃发展的市场，一个不断增长的市场。
3: 上海是外商投资中国的重要目的地，作为国家改革开放试验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在制度创新领域大胆探索、勇于突破，吸引了大量外资企业落地。临港新片区管理委员会金融贸易

0: 投资兴业，创造了良好环境。作为外资大省，江苏优化外资准入、研发、流通、合作全链条服务，并大力推动外资并购、股权投资、利润再投资等多元合作。今年上半年，江苏实际使用外资95.9亿美元，规模继续保持全国第一。优质外资加速向先进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集中。江苏省商务厅外资处处长刘晓慧：
1: 我们将开展2026全省外资顾问促优行动，聚焦新项目的招引、外资能级提升和重点项目的保障，同时呢，尽快启动外资总部的培育政策修订，出台外资研发中心进口税收政策的实施方案，健全常态化的政企沟通机制。
0: 拥有全球最大的应用市场、完备的产业生态和丰富的创新场景，中国对跨国企业正释放出强大的吸引力。为了紧跟前沿科技步伐，一家在广东深圳设立研发中心的外资企业今年以来持续加大本地研发投入。该企业中国区副总经理殷红芳：
2: 截止到上半年的话，已经完成了800多万美金的投资，主要是会用于深圳乃至大湾区的研发中心的投入。我们会持续的以深圳研发中心为基础，去赋能整个全球业务的扩展。
0: 产业和创新生态的相互赋能，使得外资企业在华发展从制造基地向创新策源地转变。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4021.4亿元，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同时，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优的特点更加突出，立足外资回稳向好、结构持续优化的良好态势，我国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加新动能。商务部外资司司长孟华庭：
3: 我们将出台举措，鼓励外商投资服务业向融合化、数字化转型，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高端化延伸，生活性服务业提质升级。我们还将进一步完善外资研发中心的支持政策，便利引进更多的外籍高层次人才，加大对于创新成果产业化的支持力度。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李强表示，今年是逢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中俄关系做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俄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拓展能源矿产、经贸、民生等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中方愿始终做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可信赖的合作伙伴，同厄瓜多尔等各方一道推动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合作伙伴和好朋友，各方愿同中方进一步释放双边自贸协定红利，深化经贸、金融、能矿、基建、农渔业等领域互利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5: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新蓝图。今年是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双边关系水平，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厄瓜多尔国会加强多层级、多领域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和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诺沃亚表示，厄瓜多尔是中国为好朋友、好伙伴，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中方深化贸易、投资等领域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互学互鉴。肖杰参加会见。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4: 广东省深圳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持续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关心关切问题，将学习教育与

0: 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不断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学习教育中，广东深圳立足超大城市青年群体聚集特征，围绕广大青年在技能提升、职业转型中的需求，依托党群服务中心打造公益普惠性夜校，开展技能培训服务。福田区福田街道是深圳青年最集中的区域之一，通过问卷调查、座谈交流等调研，当地发现大家对于人工智能学习诉求最为集中，瞄准青年差异化学习需求，当地搭建起分层分类 AI 课程体系，目前已累计开课90场次，培训超6100人次。深圳市民陈爽：
2: 自己总是摸索不好，教我们的一个 AI 思维确确实实是有帮助的。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深圳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百问题10168个，正集中推动整改解决。广东省深圳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曾雪莲：
3: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开门教育，问需于民，解决好就业征收、教育医疗、住房保障等群众关切，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
1: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入一线查民情、解民忧，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基层治理实效。幸福路步行街是当地一条特色旅游街区，夜市在吸引大量游客的同时，产生的叫卖声、油烟等也影响着附近的居民。针对这个问题，当地由社区牵头，联合市场管理、城管、商户代表等组成管委会，统筹协调商户经营与居民生活，并重新划定了靠近路边、相对远离居民区的夜市经营区，升级完善基础设施，规范经营时间。商户黎安源：
4: 现在环境也好，设施也好，现在我们每家都生意都也很好，就是客人越来越多，都走到我们心坎上来。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一体推动办理民生实事3500多件。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贺玉军：
5: 我们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做好群众身边关注的小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6: 全民医疗保障155规划昨天发布，明确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7: 14/5时期，全民医保参保率持续稳定在 95%，医保药品目录达到3253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 90%。 15/5期间要实现全民参保巩固提质，深化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应用，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参保登记入口，医保省级统筹将提速。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表示，
8: 规划提出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这是我们落实公平医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有利于实现区域间特别是省域范围内的基本医保的筹资待遇的水平的相对的均衡。
7: 15/5期间，国家医保局还将深化医药服务改革，规划明确将统筹规范医保目录管理，深化支付方式改革，支持医药创新高质量发展，通过多种举措持续赋能医疗机构、医药产业发展。
8: 规划呢，专门提出呢，要通过采取综合的举措，继续支持医疗服务的创新，积极的将符合条件的创新药纳入医保的目录，同时我们也会为医药的创新提供必要的数据服务、数据的支持。
7: 规划明确，15/5期间要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现所有统筹地区全覆盖。
8: 各地呢，按照国家的统一的制度框架，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的服务项目的目录，统一的失能等级的评估标准，来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将来条件成熟的以后呢，长护险也会探索异地间的直接结算，更好的方便我们所有的参保人。
0: 本台消息，嫦娥7号探测

0: 热气和长征五号遥十四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技术区相关工作，气箭组合体昨天上午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嫦娥七号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1: 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昨天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鸿鹄零三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2025年全国首条流水线式卫星自动化批量产线在雄安新区落成，鸿鹄零三星正是这条产线诞生的第一颗卫星，标志着卫星研制从高成本单星定制加速向低成本高可靠批量造演进。总台记者万宁，河北台记者寇霞报道。
2: 在鸿鹄零三星成功入轨后，卫星太阳翼顺利展开，目前卫星各项遥测参数正常。卫星研制企业负责人严旭表示，卫星批量化生产有助于更好地满足未来高密度发射和快速组网需求。
3: 从火箭重复使用到卫星批量制造，中国商业航天正在补齐规模化发展的两块关键拼图，为星座快速部署、持续补网和长期运营打开更大空间。
2: 作为技术验证卫星，鸿鹄零三星入轨后将开展星间高速传输、星地组网、天基通信、算力和智能融合试验。研制团队在设计阶段就积极探索适合批量复制的技术路径。鸿鹄零三星项目发起人万军表示，本次任务获得的数据将为后续优化产品性能提供重要参考。
4: 我们通过工程化文化的方式把成本可控，通过技术创新来驱动后面大规模低成本交付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实现。
2: 近年来，随着可回收火箭技术日益成熟，全球低轨星座规模化建设加速，2025年全国首条流水线式卫星自动化批量产线在河北雄安新区建成。严旭表示，依托这条产线，企业目前已具备年产100颗以上平板式通信卫星的能力，自动化率超过70%。
3: 实现汽车流水线式制造理念与卫星生产工艺的深度融合，这具备全生态服务能力的卫星组网解决方案上。
2: 2025年，我国商业航天核心产业规模增至1.01万亿元。截至2025年年底，我国商业航天企业数量已超600家。相关报告显示，预计15-50期，我国商业航天核心产业规模复合增长率将达到11%左右，保持快速发展态势。
0: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昨天在北京拉开帷幕，今年大会的主题是人机共生、产需共融。本届大会有300多家企业参展，展品超过2000件，首发新品达到150多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你能听出来吗？这首歌是由机器人乐队演奏的，4台全尺寸双足人形机器人组成了乐队，吉他手、贝斯手、架子鼓手、键盘手各司其职。展台负责人马岩娇介绍了这支乐队的协同难点。
6: 我们是需要做到吉他跟贝斯上的上肢精准操作，以及下肢有弓步位移这种运控的上下肢的这种协同。那么其次呢，4台机器人去演奏同一首歌曲，那么他们在音乐的节奏上也需要保持一个统一，让大家听出来是一个能卡上拍的一个完整的乐队在演奏。
5: 一款夜店混区超人型机器人引起广泛关注，它身高4米，单指最大握力达200公斤，整只手抓重可达300至500公斤，指尖重复定位精度控制在5微米范围内，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这款产品耐核辐射，耐受1万米深海高压，并能适应-40度到-300度的宽温域。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在开幕式上透露，2025年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00亿元，近5年年均增速超过20%，今年上半年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下一步将推动技术攻关与应用落地。
7: 我们将聚焦核心零部件、具身智能等关键环节，打通产学研用创新链条，鼓励中外科研机构、企业开展联合攻关。 打造一批先进、实用、易用的智能机器人标志性产品。
8: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1: 人工智能领域名词 token 中文名为词源。近日，广东省首个词源经济专项金融产品算力 token 贷在广州落地。凭借大模型调用产生的词源流量数据，人工智能企业也能获得银行授信。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一起了解算力如何变真金。采制总台记者韩萌、何伟琪。
0: 广州一家主攻海外 AI 短剧生产与发行的公司正处在 AIGC 也就是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第一线，其首席营销官梁健介绍，公司最大的经营支出就是算力和词源调用。海外短剧项目回款需要8个月的时间，但算力采购款等却需要提前支付，流动资金缺口时常显现。但最近这家公司却拿到了中国银行广州分行500万元的综合授信。梁健说，这一次银行不再问他们有多少不动产，词源消耗量成了新的信用凭证。
9: 之前我们向其他银行去贷款呢，大部分都是基于你过往营业的流水，或者要求我们是要有厂房房抵押，或者说你有多少的这个自有物业。有啊 token 贷的话，在我没有实现卖出版权或者说收入这个回报之前，我在生产过程里边产生的这个成本银行就认可了，它会更快的给到我们更多的额度跟授信。有这样的现金流之后，我们可以提前锁定一些算力的资源，平稳安排到每个月每个季度的生产计划。
0: 8月中旬，中国银行广州分行正式对外发布了算力 token 贷这个创新金融产品，突破传统授信模式，以企业算力词源产出消耗、算力服务合约价值、算力业务产生的应收账款、词源佣金结算量等作为核心授信依据，为企业提供最长3年、最高3000万元的授信总量。中国银行广州分行副总经理李柳兰强调 ，token 贷的核心逻辑是把看不见的算力消耗转化为看得见的信用依据。
10: 我们传统的授信可能一个是营收，然后或者是压品，算力 token 贷它是更多的是企业的算力token 的一个产出消耗，包括我们的 token 的佣金的结算量，其实这些的这个核心的要素其实是跟行业的这个特点是密切相关的，会都作为我们的核心的一个授信的依据。
0: 目前中银算力 token 贷已对5家企业授信约2800万元。中国银行方面还透露，后续他们还将持续迭代，探索更多数字经济细分领域的创新产品。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执行主任董希苗表示，
11: 算力使用量之类数据更多进入银行授信体系，这意味着银行从看重硬件资产抵押向看重数字经营数据引荐，契合 AI 产业发展规律。目前呢，该类贷款仍属于小范围试点，新的模式成熟还需要一定时间，未来或将成为科技型企业授信的补充维度。
1: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0: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发布活动昨天在京举行，大国重器、点碳成金、 APEC 财经之夜、光影消费观察、当机器开始思考等近80部精品力作，聚焦中国制造、绿色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美好生活新场景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全景展现中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观察点同日揭牌，观察点将深入科创车间、装备基地，探访特色产业链、新兴赛道，展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中央宣传部、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发布《最美医生先进事迹》，王秋、冯科、吕华坤、杜荣辉、陆金根、罗明琴、百华丽、侯凡凡和顾翠英等9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用实际行动践行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崇高职业精神，集中展现了新时代医务工作者的良好风貌。
1: 记者昨天了解到，今年1到7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同比增长0.7%；日均装车18.7万车，同比增长2.1%。为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保障国民经济平稳运行，提供可靠。

0: 程。
1: 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项钢铁行业智能制造领域国际标准《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近日发布。该标准针对钢铁全产业链生产流程，围绕智能设计、智能装备、智能生产三大核心方向展开系统规范，为全球钢铁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搭建起互联互通的通用技术底座。
0: 本台消息，上万名日本民众19号晚在东京国会议事堂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近期在历史认知、安全保障等领域的一系列危险动向。据组织方介绍，约 1.5 万人现场参加集会，另有约 2.5 万人在线参加。现场抗议者手举反对军事扩张标语，高喊守护和平宪法等口号。近期高市政府加速扩军备武，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推动修改和平宪法。同时，高市本人对日本未来是否继续坚持无核三原则一再含糊其辞，相关危险动向持续引发日本国内和平团体和民众担忧。
1: 本台消息，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此外，美国财政部当天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根据声明，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将至少扩大一倍，由20亿美元提高到40亿美元，回购对象涵盖10年期到30年期债券。近期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17号达 5.31%， 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
2: 点设立了临时课堂，80名1到9年级学生每天在这里上课、看电影、玩游戏。北五度泥河王村学生潘明灿：
3: 我们在这儿上的有历史、数学、英语、反应速度力的小游戏。我刚才上的益智力小游戏，我得了第一名。
2: 目前北五度中心学校安置点共安置群众1036人，生活物资齐全，一人一床，全天热餐热水 WiFi 全覆盖。安置点还配备了专业医护人员，分区包片负责提供血糖血压测量、健康问询及基础诊疗，备足了常用药品。北五度镇坡阳村村民郭爱莲：
4: 查血糖、量血压、医疗的都搁这跟着，那不是可放心。
2: 北五度镇党委组织委员、统战委员陈洪杰：
5: 所有的60岁以上老人全部优先安排到一楼下铺，我们的志愿者服务队住门住户登记慢性病常用药，协调医院免费提供，让群众在这儿过得舒心，过得安心。
6: 大象新闻记者魏刘涛报道，今年汛期，河南省各级应急管理部门强化灾害风险隐患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工作。南阳市许昌市、焦作市漯河市四起成功避险案例被应急管理部监测防火司通报表扬。
7: 受台风白海豚及其残余环流影响，我省出现入汛以来最强暴雨过程，综合强度达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河南省第四位。面对这场风雨大考，河南交出了一份零伤亡的有力答卷。大象新闻今天推出特别报道《人民至上：河南暴雨零伤亡的背后》。大象新闻记者报道。
8: 受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10号至12号，河南省有暴雨大暴雨，局部
9: 台风还在海上，河南的先手棋已经落子。8月10号，河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召开台风防范应对会议，要求思想不松、标准不降、力度不减，锚定不死人、少伤人这一金标准，该停的停、该关的关、该撤的撤，这条不可逾越的底线贯穿每一次研判、每一条指令、每一个行动。闻汛而动，多方协同，全省应急系统预置159支队伍、5167台套救援装备，提前布防在山区、沿河低洼、易涝片区等关键节点。公路部门设置物资储备点200多个，投入应急人员1.2万人。水利部门调度15座大中型水库预泄腾库，全省累计关停 A 级旅游景区600多家。在全省精准研判、科学

0: 调度下，风险预警直达乡镇，避险转移不落一户，这都是在为生命让路，为安全留白。一场与时间赛跑的生命保卫战在中原大地全面打响。汛情就是命令，时间就是生命。当暴雨来袭，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受到威胁之时，抢险救援被置于首位。在周口市，洪水灌入市第五人民医院和一家驾校，铲车、橡皮艇、冲锋舟齐上阵，救援人员逐区域搜救，455名被困人员全部脱险。在禹州诸葛镇，山洪突发，一名村民被急流冲倒，死死抱住河中的大树，消防员迅速布设安全绳，在激流中将被困者从死神手中夺回。在洛阳偃师区金屯村，三名村民被困孤岛小院，水流过急，救援人员无法横渡，无人机紧急升空进行空中调运，三人全部安全转移。在许昌市区一处老旧小区，96岁老人与56岁的女儿被困家中，消防员轮番背起老人护送至安全地带。总有一群人在危难时刻义无反顾地冲向最险处。洪流中，每一个生命都不曾被放弃，每一次救援都写满了对生命的敬畏。
1: 我们现在的位置是夹县长桥镇北汝河的决口处，从昨天开始，李景山消防已经来到了现场。
2: 我支队90名官兵于今天早晨7:58到达任务区域，迅即投入堤坝加固任务，封堵缺口。
1: 在现场我们发现，不仅有这个人力，在天上还有2台无人机。
0: 8月12日19时，平顶山市夹县2182名转移人员都得到了妥善安置。8月14日晚，经过近2昼夜的奋战，40米溃口成功封堵河龙。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不是口号，而是争分夺秒的行动。8月13号晚，周口市川汇区贾鲁河东岸堤防突发溃口险情。应急管理部统一调度，启动应急抢险响应机制，中国安能加上武警河南总队、消防、民兵等各方力量连夜向周口火速集结。黄河防总黄伟紧急调拨4000立方米防汛石料，郑州开封河务局从中牟、开封、兰考等地进行调配，运输车队昼夜兼程，石料源源不断运抵前线，24小时人停机不停，轮班不间断，采取双向对进的方式，以集装箱、大块石料等物资进行封堵。
3: 现在是8月15号晚上8:28，随着最后一批巨型的石龙和四面石落下，水流被拦截，溃坝45个多小时的贾鲁河堤防成功合龙，
4: 迅速从河南、安徽、武汉等就近的力量抽出270人、138台工程装备支援周口。
0: 时间就是生命，速度就是担当。全省消防救援队伍全员在岗，水域救援专业队、战勤保障及应急通信分队全天候备勤，随时闻令而动。风雨中那些逆行的背影，用一次次冲锋写下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最滚烫的注脚。如果说救援是与时间赛跑，那么紧急撤离则是守护生命的底线之战。
5: 现在是8月13号的凌晨2点，马湾进洪闸现在12孔闸已经全部开启，开始向泥河洼赤洪区分洪进水。
0: 蓄滞洪区是防洪体系中确保重点地区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泥河洼滞洪区是沙里河防洪工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淮河流域沙颍河水系防洪体系的关键节点，可调控上游沙河、里河、北汝河近90%的洪水。8月13号，泥河洼滞洪区正式启用，提前转移、紧急营救、妥善安置，一场涉及群众生命的生死竞速就此拉开，目的只有一个，保证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转移从8月12号下午就已开始，半夜最新指令下达，菜园刘村。 460口人全部撤离。凌晨的村庄，雨还在下，村干部打着手电，挨家挨户敲门。
4: 等到黄昏以后，咱赶快起来，咱主要是人，转移走，东西不要管。
0: 雨夜里，转移队伍一户户推进。有的老人不想走，觉得往年发水也没事儿，村干部就反复劝说、搀扶，帮着收拾被褥。大巴车上，乡镇干部给老人们吃下了定心丸。
1: 吃住后勤保障，由乡里统一负责。
6: 咱现在第三车，一直到所有村民全部撤离完，反正一个人不漏。
0: 此次共转移安置北五渡镇、江店乡等两个乡镇十个村4567人。危难之中见初心，细微之处显温情。在临时安置点，群众吃上了热乎饭。
7: 包子，熬的粥，家乡饭好吃。
0: 工作人员还为被转移群众送来被褥、热水、面包和饮用水。医护人员24小时值守，定时为老人量血压、测血糖。应急通信车和卫星背包站开进来，保障信息畅通。群众感受到实打实的温暖。
8: 我现在好了，有各地政府领导的关心，反正都是很安全的，心里有底。
0: 周口市川汇区共转移群众10320人，新乡卫辉市共转移群众1.8万人等等。截至8月12号，河南累计转移避险2.7万户，6.5万人，全省未接到人员伤亡报告。这次河南交出的答卷清晰而有力，零伤亡。而零伤亡从来不是运气，是汛情未至时未雨绸缪的前瞻预判力，是险情发生时分秒必争的科学调度力，是预警拉响后基层干部们雨夜里的执行力。正是这些力量的共同托举，才让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从目标变成了行动。这就是河南面对极端暴雨时能够把零伤亡从目标变成现实的底气。
9: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10: FM 95.5 AM 657，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总体平稳向新向优，河南发布1到7月份经济运行情况。河南优良天数增加22.5天，增量全国第一。
11: 8月19号，河南省统计局、国家统计局河南调查总队发布2026年1到7月份河南省经济运行情况。大象新闻记者报道。
10: 今年以来，全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新向优，扛稳了经济大省挑大梁责任。工业生产保持较快增长，高技术制造业引领发展。一至七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5%，市场销售持续扩大，升级类商品表现向好。一至七月，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6750.07亿元，同比增长2.6%。其中，限额以上单位消费品零售额增长1.1%，固定资产投资稳中有降，新兴领域投资快速增长。一至七月，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1.1%，比上年回落1.4个百分点。扣除房地产开发投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9%。货物进出口延续良好增势，贸易结构不断优化。一至七月，全省进出口总值6088.6亿元，同比增长25.8%。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市场价格同比上涨。一至七月，全省城镇新增就业83.53万人，失业人员再就业19.42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就业6万人，农村劳动力新增转移就业41.29万人。一至七月，全省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1%，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上涨3.0%，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上涨3.5%。总的来看，当前全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但也要看到稳的基础尚需巩固，进的动能仍待壮大，部分领域存在的结构性矛盾和深层次问题依然较为突出。
11: 郑州市聚焦特大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深化运用党建加网格加

0: 大数据治理模式，扎实推进高效能治理，通过数字赋能，不仅让社区服务精准直达，更推动城市管理实现一屏统揽、一网统管。大象新闻记者池李军，郑州台记者孙大康报道。
1: 在郑州雅居社区，基层治理新模式正改变着居民的生活。社区居民张芙蓉：
2: 以前那个我们这些老年人有啥问题，就是往社区跑，现在这个直辖牙一点开，一目了然，方便多了。
1: 居民口中的便利源于该社区探索党建加网格加自治的新模式。二西区松山路街道雅居社区党支部书记郭文雅介绍：
3: 我们通过智小雅线上服务平台，集中解决群众的各类诉求，全方位收集居民的信息，组建支撑网格管理的掌上数据库，为基层社会治理提供了有效的抓手，实现了结束羁绊，快速响应。
1: 郑州市数字化城市运行中心协调督办科副科长史流成表示：
4: 深化与市网格化平台融合，推动城市管理一屏统揽、一网统管，拓宽畅通12319热线、正好拍等市民反映渠道，推动从解决一件事向化解一类事转变。今年以来，中心平台共受理城市管理类事件112万件，结案率99.6%。
1: 近年来，郑州市紧扣党建引领网格化基层治理，深化结束羁绊，不断完善小院议事厅机制，持续拓宽群众议事协商渠道，矛盾纠纷化解质效不断提升。郑州市委社会工作部基层治理一处处长谢威告诉记者：
5: 在全市推进党建引领信托制物业试点改革，破解物业服务领域难题，目前全市已有56个小区实现了物业费、公共收益线上实时公开，推动党群服务中心活化运营，有效激活阵地服务功能。目前全市已有557个社区引入合伙人项目1078个，为社区注入资金近400万元，推动服务群众工作不断走深走实。
0: 再来关注以下消息。记者从8月19号召开的河南省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和生态环境保护治理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以来，我省优良天数同比增加22.5天，增量全国第一。
6: 8月18号，省发改委发布豫创新兴河南省创业投资企业备投项目库，入库的177家优质企业覆盖优势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现代服务业四大领域，后续将常态化开展投融资对接，深化产投双向赋能，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0: 近日，交通运输部印发了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实施方案，拟重点打造总里程约6万公里的精品自驾旅游公路，郑州、洛阳、安阳、三门峡等多地被写入方案。
6: 记者日前从汽车客运平台获悉，为助力高校新生顺利入学，2026年开学季免费乘车公益活动将于8月20号启动，持续至9月20号。今年免费乘车线路共41条，覆盖全省18个地市、25个县区，并首次将5条跨省线路纳入活动范围。
7: 今日天气。
0: 来关注天气，今天全省阴天，大部有阵雨、雷阵雨，其中濮阳、新乡西部、三门峡、洛阳、南阳西部、平顶山西部、商丘、周口南部、驻马店北部部分县市区有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全省偏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西部、北部21到23度，其他县市区23到25度，最高气温西部山区28到30度，其他县市区30到32度。21号，北部、中东部、东南部阴天，有阵雨、雷阵雨，其中中东部部分县市区有中雨，其他县市区多云，局部有阵雨。22号，全省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省会郑州市今天多云，有阵雨、雷阵雨，东北风转偏东风2到3级，最低气温24到25度，最高气温30到31度。
8: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9: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2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

0: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1: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0: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1: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0: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1: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禹州。
0: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大家好，这里是由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今天的主要内容有：我市2026年金秋助学圆梦行动助学金发放仪式举行；2026年禹州市全民健身日暨第三届体育宣传推广周主题展示活动在市体育公园拉开帷幕。下面请看详细内容。8月19号，我市2026年金秋助学圆梦行动助学金发放仪式举行，市领导周瑶、宋伟娜出席活动。周瑶向长期关心支持我市教育公益事业的爱心企业、爱心人士致以感谢，向顺利考入大学的受助学子送上诚挚祝贺。他勉励受助学生要珍惜宝贵的求学机遇，心怀感恩，志存高远，在大学校园刻苦学习，勤学善思，锻炼过硬本领，努力成长为能够担当时代重任的有用人才，将来回馈社会，报效祖国。同时希望更多企业与爱心人士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持续参与助学帮扶，汇聚起全社会助学兴教的强大合力。仪式现场，与会领导为14名学生代表现场发放助学金。本次活动共为50名困难学子发放助学金10万元。据了解，本次助学金由共青团禹州市委联合市民政局、市红十字会、市慈善总会、市青年联合会等多家单位共同筹集，帮助广大贫困学子实现大学梦想，逐梦远航，为禹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青春力量。8月18号2026年禹州市全民健身日暨第三届体育宣传推广周主题展示活动在市体育公园拉开帷幕，副市长宋伟娜出席活动并致辞。宋伟娜在致辞中指出，长期以来，禹州持续开展各类公益健身活动，扎实推进青少年体育普及工作，健身服务覆盖老、中、青、少各个年龄段，充分调动起群众参与体育锻炼的积极性，全市群众体育事业呈现良好发展态势。希望各体育协会发挥贴近群众的优势，当好全民健身的宣传员和引领者，普及科学健身知识，推动体育运动走进寻常百姓生活。各体育培训机构要发挥专业师资力量，落实体教融合相关要求，丰富青少年体育活动供给，帮助青少年强健体魄，磨练意志

0: 通过建州广大队友带领广大市民走出了健康，走出了快乐，走出了美丽，让我们继续秉承全民健身利国利民的精神，再接再厉。
1: 我们呼吁大家树立全民健身始于足下的理念，让体育融入日常点滴，让健身成为生活习惯，为健康生活预留时间，让健身愿望转化为具体行动，让每个人都能投身到健身活动中来，共享健康美好的生活图景。
2: 此次活动搭建起群众展示健身风采、交流运动心得的平台，进一步点燃了广大市民的健身热情，为禹州市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8月18号，洪创镇东高村举行第6届高考考研优秀学子表彰大会，对本年度金榜题名的学子进行集中表彰，涵养崇文上学，文明乡风，为乡村人才振兴注入活力。活动现场气氛热烈，许昌市司法局驻村工作队、许昌市律师协会、村两委干部与受表彰学子家长代表齐聚一堂，按照学历层次为一名研究生、13名本科生发放爱心奖学金和励志奖品，激励广大青年学子勤学善思，励志成才。
3: 只要在全村树立重视教育、崇尚读书的良好风气，村里设立爱心奖学金，研究生每人2000元，重点本科1000元，普通本科500元。
2: 一份份奖励承载着家乡的期许，也让受表彰学子深受鼓舞，心怀感恩。
4: 非常感谢村两委、驻村工作队和爱心人士对我们学子的关怀与奖励，家乡崇文重教的氛围一直激励着我们不断前行，深耕学业。在今后的求学道路上，我会继续脚踏实地，刻苦钻研，不断提升本领，未来学有所成，不忘初心，用知识回报家乡，回馈故土。
2: 助学兴教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根基。许昌市律师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东高村连续多年开展学子表彰，是新时代文明乡村建设的生动实践，协会也将发挥行业优势，持续助力乡村教育发展。
5: 许昌市律师协会将持续发挥行业优势，常态化开展助学帮扶、普法宣讲等公益活动，用心用情助力乡村教育，护航青少年的健康成长成才。
2: 据了解，东高村已连续6年开展优秀学子表彰活动，常态化落实爱心助学机制。
3: 今后村两委会持续把教育事业放在优先位置，持续完善助学激励机制，培育更多的优秀人才，为我们村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新生力量。
2: 禹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新闻热线0374-8259-331为我们提供报道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及视频，请下载云上禹州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禹州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公

0: 儿子，不是爸爸跟你吹，就这条小河，爸爸一个猛子就能扎到河对岸。身为一个男子汉，不会游泳怎么行？我跟你说啊，那个，哎，儿子，你干嘛呢？哎呀，你还不会游泳呢，快上来！
1: 救命！救命！
0: 儿子，儿子！
1: 老爸，老爸！
2: 老爸，老爸，老爸，你醒醒！
0: 儿子，儿子，你没事吧，儿子？
2: 老爸，你都在浴缸里泡了2个多小时了，你没事吧？
0: 原来是一场梦啊！
3: 你们爷俩快点，要送儿子去上游泳课了。
4: 不是所有事故都是一场梦，
5: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不要用生命作为戏水代价。

来看过来，这里的表演很精彩，请不要再装。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因大禹治水有功，受封于此而得名。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拥有大量的历史文化遗存和深厚的历史底蕴，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朝的建都地，被誉为华夏第一都。这里是宇宙

0: 1969年，那时候啊，一个月每人就发一张肉票，每次都得大清早就去排露天长队，这还不一定能买着呢。1979年，
1: 结婚那天，亲友们还送来了自行车、收音机这些三转一响的结婚大件呢。哎，还是改革开放好啊，人的精神头都不一样了。
0: 2009年，
2: 欢迎您乘坐北京地铁奥运之线。
0: 喂
3: 喂，快看看我新买的车啊。
0: 哇，三 G 时代真是幸福啊，你这刚提了车我就能欣赏到了。
4: 五星红旗
5: 我们在奋斗中前行，我们在探索中发展，我们在激情与信念中绽放。

0: 爷爷，您教我画画吧。
1: 好啊。
0: 这画的是什么呀？
1: 这是爷爷小时候住的小木屋啊。
0: 那这个呢？
1: 是你爸爸住的大瓦房啊。你看看，它可比我住的小木屋好多了。
0: 爷爷，爷爷，我来画今天住的高楼大厦。您看我画的，将来我们的房子要比画里的还要好。
2: 百姓在幸福中憧憬，梦想在追求中实现，美好生活，我们的中国梦。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